0: 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唐装方面的消息。首先一起来看一看唐装绿色运力智慧物联中心，它是搭建了智联智慧物流调度平台，一站式完成货源匹配、智能派单，精准破解了货运行业空驶率高、配货低效等痛点，推动物流运输更加高效集约、经济实惠。这里打破了大众对于传统物流园区粗放杂乱的固有印象，有现代化的调度大厅，如同城市的货运指挥中枢，辖区里的所有货运车辆运输线路、货源信息实现一网统管，全域统筹。智能车货匹配系统是平台提质增效的核心亮点，依托平台智能算法，车源货源实现秒级精准配对，相较于人工线下调度，单次的运输作业时长可以压缩45%，从源头减少无效空驶带来的资源损耗。从线下奔波配货到大数据智能派单，从单一的公路运输到供水协同多式联运，唐装绿色运力物联平台巧用数字化补齐了传统物流发展短板，在降本增效、惠民多重成效加持下，稳步踏出了一条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物流特色发展道路。还是要走，为推进唐装区2026年大规模农业机械报废更新，促进农机装备升级换代，根据省市有关农业机械报废工作要求，现开展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的企业备案，以便后续遴选具备相关资质的企业、合作社等组织参与我区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工作。那回收拆解企业要具有生产经营全覆盖的电子监控系统，要建立拆解档案，包括名牌以及其他能体现农机身份的原始资料，拆前、拆中、拆后的视频和照片资料，保存期不少于5年。回收的企业应该有必要的办公场所，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其专业能力应该达到规范的拆解、环保作业、安全操作等相应的要求。国家有持证上岗规定的岗位应该要持证上岗。那具体的备案材料申报程序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软件 AI 台装来获取。那申报的截止日期是2026年8月12日。申报地点台装区农业农村局 A517。联系电话是0632-6676-628，6676-628。

来关注咱们2026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陶儿庄啊，时间是7月18日至8月16日，现在是在火热进行当中，全时段留住你的夏天，白天可以游乐，夜晚也可以狂欢。转身的时候忍不住，可以看到有一些特色的活动啊，比如说盛装打扮的 NPC 会穿行人群，你可能走着走着路就会碰到唐代的侍女，转角就会碰到李白。那如果你遇到了 NPC 就别愣着啊，可以和他一起互动玩游戏，也可以合影，这种梦回大唐的氛围感咱们说来就来。而且酒逢知己千杯少，本周的喝酒大赛啊也是打得正火热呢，谁是真正的酒中豪杰，咱们就上台应战，赢了满场喝彩，还有好礼相送，不服你可以来试一试啊。美食区是星光夜市，有青岛啤酒全程精酿，枣庄辣子鸡、烧烤、小龙虾，鲁南各色的小吃铺满整条食街，千年古城的烟火气全在这一口里了，带娃的也不用愁啊，有旋转木马、碰碰车、海盗船，孩子可以玩到不肯走，动感水趴配了儿童戏水池和滑梯，大小朋友都是各得其乐，大人咱们就喝酒，孩子们也有专门玩耍的区域，谁也不耽误啊。那福利加码，持陶儿庄古城的门票可以免费兑换2026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古城陶儿庄的活动入场券。这个夏天，古城啤酒加上台风音乐季，一条龙全搞定，灯火不息，狂欢不止。古城南门兴隆停车场等你来，干一杯。为扎实落实妇联娘家人暖心行动，做好高温天气下新兴领域妇女的关心关爱活动，近日陶儿庄区妇联面向一线女工及新兴领域女性开展了清凉护航巾帼暖心的一线女工及新兴领域的女性慰问活动，为坚守高温岗位的各行各业妇女同志送上暖心的关怀。工作人员先后走进青纺联企业、古韵艺景协会妇联、优凯关爱协会妇联、实名家政妇联等一线岗位，为大家送上了矿泉水、西瓜汁、面包等暖心物资400余份。走访过程中，妇联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了高温作业的环境、日常工作强度以及防暑保障落实情况，认真倾听一线工作人员的需求和心声，叮嘱大家务必做好自我防护，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规避高温作业安全风险，确保安全在岗，健康工作。目前区妇联在全区建立暖心角有11处，下一步陶儿庄区妇联将持续深化娘家人暖心行动，聚焦企业女职工、社会组织从业者、志愿服务队伍等群体的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关爱、维权服务、贴心帮扶系列活动，做实做细巾帼服务，做深做暖妇联温度，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妇女群众。让所有的悲伤破了个空，今年的三伏天是标准的加长版，全程长达40天。面对持续的高温考验，我区各行业积极行动，多措并举，为广大的市民和户外的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爱。连日来，我区组织开展了服务企业促发展情系职工保安康的下送清

粮走访慰问活动，送去了防暑物资，看望了慰问的高温作业劳动者。而且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啊，咱们整个城区都有便民清凉驿站，仔细看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商户的门口啊，都会有悬挂横幅啊，或者是张贴标识啊，这样咱们就特别方便能够看到，而且都是醒目的位置。像过往的群众如果觉得特别热，可以在里面随时的去纳凉。

从街头的便民驿站到工地的清凉港湾，从部门的贴心举措到国企的暖心慰问，从科技馆的趣味纳凉到社区邻里消暑，这一桩桩一件件暖心事儿串联成了台儿庄最鲜活的民生画卷。这个炎热的盛夏，这座城市以细心贴心的服务，务实暖心的举措，默默守护着每一位高温下的坚守者，还有每一位市民游客，用点滴的清凉汇聚起整座城市的温度和温情。北京时间的8:11，这个时间段有关于台儿庄方面的新闻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软件 AI 台儿庄，这是属于咱们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那今天就已经是立秋啦。古人就把立秋当作夏秋之交的重要时刻。据记载，宋时立秋这一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会高声奏道：“秋来了。”奏毕呢，梧桐会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喻报秋之意，正所谓一叶知秋。我国古代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是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意思是说，立秋过后刮风的时候，人们会感觉到凉爽。此时的风不同于夏天的热风，紧接着早晨会有雾气产生，并且秋天感应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了。感觉你的秋天一到，这个时候咱们适宜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滋阴润肺的食物，建议多吃这两种菜，比如说菜花可以预防感冒，芹菜呢可以降压促睡眠。夏秋交替，气候变化无常，人体一时难以适应，免疫力呢也不知不觉的下降，此时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是预防感冒的好办法。菜花作为白色蔬菜，含有的维生素 C 比大白菜、豆芽菜要高3-4倍。季节交替，昼夜的温差较大，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立秋之后觉得困乏、上火、湿气重，可以吃点鸭肉，搭配上胡萝卜和枸杞煲汤，滋补肝肾。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的不宜多吃鸭肉。还有就是贴秋膘啊，并不是人人都适宜的。像痰湿体质、脾胃功能较弱、体重超重或肥胖的人群，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立秋后也要少吃西瓜这些过于寒凉的水果，以免伤及脾胃，引起腹泻，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立秋养生有五件事要避免，首先就是避免吃辛辣的食物。因为秋天啊，气候干燥温燥，人体就容易出现干咳、少痰、口干、咽干，而且皮肤啊也比较干燥，头发也会容易干枯，肤色比较暗沉，所以我们要少吃辣椒、生姜，烧烤也要少吃，可以吃一些莲藕、荸荠、百合、银耳，以养阴润燥、生津止渴。而且要避免运动量过大，最好就选择早晚锻炼，选一些平缓的，比如打太极、散步，千万不要在太阳下暴晒，避免中暑。天气特别的热啊，一天当中养肺的最佳时间就是上午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最强，可以进行一些慢跑啊，这些有氧运动能够强健肺功能。立秋之后，咱们还是要顺应季节的变化，作息上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有助于散热入眠。还有要注意，不要湿着头发

入睡，以免寒气侵袭人体。尤其是老年人啊，头部受到寒气的刺激，容易引起血压波动。秋天虽然现在立秋还是特别热啊，咱们也不要过于的贪凉风，开空调，最好是避免皮肤直接被风和被空调直着吹，尤其是敏感的脖颈这些地方，你可以用一个薄薄的丝巾遮挡一下脖颈。立秋之后咱们要防秋老虎，建议晚间泡脚以解暑热，有助入眠。风起叶落，秋意袭来，用心耕耘终会有所收获。在这个即将迎来丰收的季节，愿你的人生也能够收获满满。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

0: 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喜羊羊与灰太狼星座破戒山海诀陷入了舆论的争议。在剧中，美羊羊深陷坠落险境的时候，没有优先求生避险，反而是下意识的娇羞护着自己的裙子，配合刻意的仰拍角度和裙底的特写镜头，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事后制作方回应称，不存在主观刻意设置不当的指向，并且对相关的镜头进行优化调整。这场围绕着动画细节的争议，直指当下少儿内容创作最关键的问题。面对孩童，创作应当守住怎样的分寸和边界呢？舆论场上观点分化，各有说辞。有人认为爱美是美羊羊的固有性格，危难之

知识互助衣群是人物天性的自然流露，公众的争议也实属过度解读。但是更多观众直接指出了创作的疏漏，说动画行业早已经具备成熟的制作体系，完全是可以规避这一类争议性的镜头，而刻意的仰拍角度和细节特写已经突破了少儿动画的合理表达边界。长久以来，美羊羊的人物形象早已经完成了良性蜕变，他告别了早年柔弱胆小依附他人的稚嫩模样，成长为现在勇敢坚毅有担当有主见的独立角色。这份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人物成长，也是喜羊羊和灰太狼系列经久不衰收获大众认可的核心亮点。但是新的作品里面的镜头设计却本末倒置，让深陷险境的角色忽略了求生避险，反而过度的拘泥于他的外在啊仪态呀、啊、不仅弱化了角色的勇气和独立人格，也推翻了多年铺垫的人物成长弧光。关键的是会误导心智尚未成熟的低龄受众，长期浸染在这种画面当中，孩童极易固化片面的性别认知，滋生多余的容貌执念，埋下刻板印象的隐患，这也是少儿内容创作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一次喜羊羊引发的争议并不是偶然，也暴露出了当下少儿文创创作普遍存在的分寸失守乱象。不少创作者分不清镜头美学和多余取景的边界，将刻意聚焦身体、刻意仰视的特写当作画面细节，实则也是脱离剧情本末倒置的冗余设计。优质的影视镜头是服务于剧情推进和人物塑造上的，并不是刻意制造不必要的视觉焦点。这种没有意义的镜头设计本身就违背了创作美感。更关键的是，看这一类的都是小孩啊，都是心智尚未成熟、缺乏甄别能力的低龄群体，对于画面内容有着极高的纯净度要求。长久以来，青青草原之所以成为几代人的童年净土，就是因为它始终围绕着热血冒险、真挚友谊，还有正向的成长展开，远离世俗化的片面审视。一旦这种少儿动画放松了创作约束，滥用适度的镜头语言，便是在透支这种经典 IP 的口碑。经典 IP 能够跨越岁月长青不衰，靠的从来不是花哨刻意的镜头设计，而是纯粹的童真内核和坚定的创作底线。少儿动画是孩童初识世界、涵养品格的重要窗口，它也肩负着美育熏陶和价值引领的重要使命。角色可以温柔细腻、热爱美好、拥有鲜活立体的性格特质，却不能违背成长的逻辑，舍弃果敢担当的本心。文艺创作的初心是以正向的内容去滋养孩童的成长，并不是用片面世俗的视角去解构角色，误导年少的受众。也是希望可以摒弃这些冗余失度的画面设计，坚守少儿文创的初心和本分，让动画褪去世俗的滤镜，回归成长、治愈和纯粹的本质，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干净澄澈的光影里邂逅美好，汲取力量，向阳而生。那大家如何看待喜羊羊里面的新作美羊羊被指擦边这个事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软件 AI 桃儿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这首《喜欢走在太阳下》。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

0: 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伴随阿月月的不负人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Thank you.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7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快乐出行，各位听友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早庄交通文广播的节目，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熊雅。在今天的交警直播间当中，我们有请到了来自太原庄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的交管科科长戴领义做客到了直播间，就大家在这个暑假旅游旺季以及啤酒节期间的交通安保、停车指引、酒驾查处和高温行车的安全问题和大家做一些深入的交流。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的上半呢，和大家主要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啤酒节期间的交通安保、停车指引和酒醉驾查处方面的问题。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条留言，云和这位朋友提到，他说周末打算带家人自驾去啤酒节，听说南门不好停车，就除了刚刚这个戴科长说到的几个停车场哈、路边稍微停几分钟等人呢，会不会被直接抓拍呢？那我们有请戴科长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啊，你好，各位网友。那还是首先建议呢，首选的咱正规的停车场。因为到去啤酒节啊，首先推荐广南门的新闻停车场，大部分时间我们直接停进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有上千个车位啊，停到之后离古城咱那个啤酒节现场也比较近。从那个停车场也可以从古城南面直接进入到古城内部，在古城进行夜游。然后我们在路边的随意停车，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也会当然会也会有被抓拍违章的这个风险，还是通过正规的停车场。如果说南面的停车场满了，那可以选择就近周边的停车场，咱有那个免费的接驳的公交啊，公交站点啊，咱的公众号上都有提醒。
0: 是大家可以首选这个南门的这个兴隆停车场，如果停满的话可以选择古城东门的一些停车场，但是切记大家不要在我们的这个路边临时停车，是一定会被抓拍的啊，也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那虽然我们这个今天是迎来了这个24节气当中的立秋这一天，可能但是外面整体的这个气温还是比较炎热的，还是处于三伏当中的中伏的一个温度，大家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在高温行车下也是有很多的行车安全的一些问题，安全隐患也不少啊。那我们也问一下戴科长，在高温天气行车下容易有哪些被忽视的一些安全的风险啊，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
1: 好的。夏季高温啊，主要有四大风险点。第一是车辆爆胎，我们地表温度啊这个也是最高能达到60度以上，那么轮胎的老化包括胎压异常，就很容易在高速行驶状态下出现这个爆胎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出门前一定要检查胎压包括胎纹鼓包，如果发现胎纹鼓包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更换，也切记不要用冷水去浇这样发烫的这个轮胎进行降温。第二是车辆自燃，我们车内啊不要放置一些打火机啊、香水啊、充电宝或罐状的喷雾了这一类的物品，在爆晒之后啊，这类物品极易的这个爆炸起火，特别是有那个爱抽烟的朋友习惯性的把这个打火机啊放在咱这个驾驶这个前台上，这个非常爆晒以后非常危险啊。第三是呢高温的疲劳，那么特别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是一个犯困的高峰期，那么我们法律规定也是要求的，连续驾驶4小时啊，必须休息20分钟以上。因为闷热的密闭的车厢，这个尽量不要把空调温度啊调得太低。它内外的温差过大也是这个容易走神。那第四是啊，车内滞留儿童，大家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暴晒的车内，你即使打开了空调，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高温暴晒的情况下，短短十几分钟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窒息啊或一系列的包括空调内循环啊，这都是相对有风险比较大的。
0: 对，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致命的隐形杀手，我觉得非常的好哈，像爆胎啊、自燃、疲劳驾驶、关于儿童滞留在车内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在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眼后座，就是不要把孩子遗忘在车内啊。另外刚刚提到的一点，用冷水去浇这个轮胎，可能是很多人下意识会做的一些操作，但是这个操作是错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这样做啊！其实我们在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在暴晒之后可能会突然来一场大雨。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突发的雷雨天气，驾驶应该如何去应对呢？我们有请戴科长给大家简单的来回答一下。
1: 嗯，好的。夏季的气候特点啊，就是在暴晒之后啊，容易突发这个对流的降雨。
0: 嗯，
1: 前一秒的烈日炎炎，那下一刻就跟大雨倾盆。
0: 嗯，对。
1: 那对行车安全挑战也是非常大。那遇到突发降雨啊，我们第一要立刻的降低车速，拉大跟车的距离。
0: 嗯，
1: 我们让这个车距拉大，然后雨水它会让路面的摩擦系数降低，刹车距离变长，切记急刹车猛打方向盘，也是为了防止车辆的这个侧滑。
0: 嗯嗯。
1: 第二呢，要及时开启的这个示廓灯和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远光灯会被雨水反射后反而更看不清路。
0: 嗯，对。
1: 第三呢，我们遇到积水路段不要盲目的涉水，因为看不清积水的深度啊，对路况不熟的时候盲目的涉水也会产生危险啊。遇到看不清积水深度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如果积水没过轮胎的一半，我们要严禁强行通过。
0: 嗯。
1: 第四呢，大雨时我们的后视镜视线会变差，那变道一定要反复观察确认，那么建议大家尽量保持在同一车道上，减少变道。
0: 嗯。
1: 那么雨天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要尽量减少出行，因为它雨衣这个它就会遮挡视线。
0: 嗯，
1: 建议大家减速慢行。如果在这个车辆在水中熄火啊，无论是新能源车还是燃的油车，千万不要你二次打火，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高处的位置，然后不打救援电话就可以。因为这个二次熄火，这个熄火之后啊，它会电路会出现问题，也会出现产生触电的一些相关的危险。
0: 嗯，
1: 啊，人员迅速撤离，先保人，然后呢呼叫救援就可以了。
0: 对，就是降低车速，然后开近光灯，不要盲目涉水。如果在水中熄火的话，大家不要二次的打火。对，这几条法则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其实很多驾驶人在这个夏季行车的时候会有一个驾驶习惯，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开怠速，开车的怠速，然后在车里睡觉。嗯嗯，就是车怠速，开空调，在车里休息。那我们就这个行为，大科长可以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有什么样的危害和风险吗？
1: 嗯，其实这个风险还是极高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每年啊都会接到类似的这种险情的救助，特别密闭的车库啊，包括地下那个停车场。
0: 嗯嗯，
1: 开着怠速，打开空调，因为它这个密闭空间内啊，它的尾气中的一氧化碳会渗入车厢内。它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因为它一氧化碳中毒啊，人在不知不觉中它就失去了意识。
0: 嗯，
1: 没有意识也没有这个反应的空间的时候，我有产生有什么自救的机会。
0: 嗯，
1: 它没有，它不自觉中它就失去意识了。那就算在露天停放，那长时间的原地怠速啊，也会加重发动机的过热，也增大这个自燃的概率，因为本身外面空气外面那个气温就非常高了，那个发动机过热的话会增加这个自燃的概率。如果实在需要原地休息，务必熄火锁车，
0: 嗯，
1: 到阴凉的区域进行休整，不要抱侥幸的心理。
0: 嗯，对，是的，怠速开空调睡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危险、风险极高的一个行为啊！大家不要这么做啊！就最正确的做法就是熄火锁车，然后到旁边的阴凉地区休息一下，这才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法啊！
1: 嗯，是的。
0: 那其实我们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很多车主都关心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临时我。路边靠边停一会儿车，然后去商店买一个东西，临时停靠几分钟买一个东西，但是就会被电子眼去抓拍到。那咱们可以介绍一下，戴科长，我们台中城区具体一些抓拍的具体规则是什么，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嗯，好，老师。目前我区划分了那个严管示范路段和普通路段两类的这个管理标准。
0: 嗯，
1: 那么在严管路段是全天24小时禁止临时和长时间停放的，你只要压线占道或者停放了，就会被向附近的相应电子设备抓拍。
0: 嗯，
1: 那么普通路段呢，允许短暂的即停即走，啊，一般呢我们设置3到5分钟的缓冲时间。那么电子抓拍设备它全程自动抓拍，
0: 嗯，
1: 它会拍摄3张的全程照片，包括车辆驶入时的照片，车辆在停留期间的照片，以及车辆在驶离时的照片。那么完整的记录整个违法过程，也就是说停了中间的持续阶段。也最后那在法定期限之内最后的一张图片。那我们所有的抓拍点位啊，包括严管路段的名称啊，我们在进都是会在咱们交管的公众号上，
0: 嗯，
1: 1223平台上进行提示公布。路边呢也会有明显的禁停抓拍的提示标牌， 也不存在跟隐秘抓拍之类的这种执法情况。但是这个目前那个咱那个系统设备，就是说在咱第一张停下之后抓拍第一张图片的时候，会有一个电话的提醒，将往1223的电话提醒，这个我们要一定要及时接听，就是说提醒我们，哎，在这个地方是禁停的。如果我们即时开走，目前我们台庄这边是程序设置的3分钟内，如果即时开走，那就会不会被记住抓拍，虽然收了短信，也最后不会因为违章被记录。
0: 是的，大家要分清楚银管街和一些普通的路段，银管街是全天24小时禁停的啊，就只要压线站到停车就会立刻抓牌，而且普通的路段是允许即停即走的，可能有这个3到5分钟的缓冲的一个时间啊，规则是很明确的啊，所以大家会在这个交管的公众号，包括一些 APP 交管1123当中去看一看自己的一些处罚，如果真的是对这个抓牌的处罚有一些异议的话，我们线上申诉的话，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比较麻烦吗？我们有请戴科长给大家来仔细的介绍一下。
1: 啊，好的。现在线上的办理这个申诉啊，也是非常便捷，不用大家往专门的往啊交管大队或者窗口跑一下，也不用去。第一种方式啊，我们可以打开这个交管1123 APP， 找到对应的违法记录，那我们点击在那个有一个按键啊，点击违法消除申请。那我们写明申诉的理由，上传申诉的违法的照片啊，包括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包括一些你认为申诉的理由的证据，那3到7个工作日啊就会有复核。
0: 哦，那可能有的朋友他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申诉之后也不会通过
1: 啊，这
0: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在里面呢？
1: 他这是因为那个咱那个申诉啊，咱那个道路交通法处理程序规定，你有符合法定申诉的8种情形，那存在法定申诉的情形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啊，你的申诉会被受理，当然在3到7个工作日内，这个相关的违章记录啊会被撤销。那如果说不存在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他的不符合法定程序、法定理由的话，申诉的话也不会被受理，是这种情况。
0: 对，那有哪些情形是可以成功撤销的呢？
1: 啊，一般成功撤销的情形啊，常见的包括像包括我们禁停的告知的标牌标线，被树木遮挡，这种情形。另外一个有一种紧急救助啊，或者紧急救助病人危难病人的时候啊，提供相应的病历资料，这种就会受理。另外，车辆被套牌，我们通过核实。

0: 之后，这个情况也会被受理。另外一个，由一个车辆发生故障的临时停靠，
1: 嗯，
0: 包括另外一个，包括信号灯的故障啊，包括设备的故障，这造成了一些那个可以核实，哎，符合法定程序规定的啊，都会被这种情况的受理。那如果说线上申诉不成功，
1: 嗯，
0: 那我们感觉的理由还比较充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也可以携带证件到我们交管大队的违法处理窗口啊，或者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那个。到窗口的话可以提交书面的申诉材料，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632670509，一个受理申诉的一个电话，可以记一下0632670509，
1: 0632670509。
0: 对，
1: 如果大家在线上申诉不通过的话，可以带上相关的材料，就提交一些这个窗口的书面申诉哈。其实最方便就是动动手，我们在 APP 上就能直接申诉了啊，大概3到7个工作日能够复核，确实很方便。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规范停车。
0: 嗯，是的，是的。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今年的这个夏季，还有一个很热点的话题，就是头盔，电动车佩戴头盔是今年的很热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夏天戴头盔确实非常的闷热，很多人就不愿意去戴了啊。那戴科长可以仔细的说一说，咱们枣庄目前对头盔佩戴有哪些管理的方法和措施？
0: 嗯，好的，主持人。今年夏季啊，我们也持续开展一盔一戴的常态化的整治。我们采用路口现场查处加电子监控抓拍相结合的模式，那在主城区、主干道、学校、商圈、农贸市场等重点的区域啊，也进行管控。那很多市民觉得天气比较热，戴头盔比较难受，甚至说只是把头盔卡在头顶，呼吸卡扣，
1: 对，
0: 其实这种都属于未规范佩戴的那种情形。它这个我们佩戴头盔啊，是为了一旦发生险情的时候，啊，因为它电动自行车啊，它这个不稳定性，发生险情的时候，头部容易着地。那我们为了保护头部，那如果说你戴了头盔了，又不系卡扣，那如果说发生险情了，稍微有一个侧翻摆动的话，那头盔第一时间甩出去了。甩出去之后戴头部着地，那我们多可惜啊！
1: 对，
0: 我们宁愿这个戴100次，没有用，也不愿意用的时候，哎呦，又没有戴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既然戴了头盔了，啊，就我们。工作中也会发现，哎，好多人把头盔拿在手里，放在车筐里，
1: 对，
0: 啊，就是没有戴在头上，没有把卡扣系上，啊，这种情况，所以这种不按规范佩戴同样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当然，我们也是采取柔性执法和一个严格处罚相结合的方式。那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及时纠正，还把卡扣扣上吧。很简单的一个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 是的，其实我们真的是刚刚说到一句话特别好，就宁愿戴100次用不到，也不愿意看到用到的时候没有戴。就大家就不要觉得天热戴头盔比较难受啊，或者卡在头顶啊，不系卡扣啊，这种属于未规范佩戴。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及时的佩戴好相应的安全的头盔。那我们在下面是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信号灯优化和一些酒驾的查处工作。这个信号灯配时，很多朋友有感受哈，就是比如说我在一个路口通行的时候，一个路口等好几个红灯，这个通行的效率其实并不高。那戴科长在一些优化城区信号灯配时方面，我们台中大队到底是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呢？可以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随着我区的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让城市交通问题也是日益突出。那么对城区交通这个城区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实施合理的优化控制，也是有利于缓解日益紧张的交通拥堵问题。那么如何提高城区交叉路口的通行能力，改善路口行车秩序，也已经成为当前市民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我们台中大队也是组织专门人员对城区主要这个交通信号灯的配时啊，进行全覆盖的一次实地的调研，合理的优化了主要交通节点的信号灯配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通行能力和的服务水平。那么首先一是呢，需要这个科学的调查，那根据交通流量啊，也潮汐通行的特点，那科学的配置这个最优的这个配置方案，那我们再通过这个分析计算进行拟定方案。我城区的核心它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目前采取了从早中晚和平峰时段不同的时段之后进行不同的一个配置方案。比如早上我们

0: 能哎大量车辆从东向西通行，那在岛上的配驶方案中，那就东向西的执行它的配驶会加长，那么过了高峰期八点半之后，那么就是一个新的配驶方案，就是平峰期的配驶方案，那就是各个路口均衡的一个特点。那么中午会有一个反向的一个，也就是说在反向中午那种高峰期的时候也有一个小时的高峰期的反向的配驶方案。那么晚高峰的时候还有学生放学的特点，我们会也会中间进行设置了那个半个小时的高峰预警的那个通识方案，
1: 对，就分为了三个这个时间段，就是早中晚高峰和这个平峰时段，它是都是通过一些科学合理的计算分析然后拟定的一个三套信号的配置方案了。
0: 对，这块呢在每个路口它的通行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我们会计算它的这个平均的排队长度啊，最大排队长度啊，平均的停车次数啊等相应的参数进行相应的比对，每个路口啊做出这个不同的对应的配置方案，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好，就科学调查、分析计算，然后仿真实验，就用数据来指挥这个红绿灯。就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啊，确实这两年城区几个路口的通行条件是获得了很大的改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儿庄公安分局交通管理科的科长戴领印，做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就台儿庄古城的台风音乐季以及大家高温安全出行相方面的问题和大家做出了一些深入的交流。我们再来看一条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可能对我们今年这个台风音乐季比较感兴趣啊。有朋友提到，他说这个可以说一说有没有一条不堵车直达啤酒节会场的一个简单的路线，我们也来问一下戴科长，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0: 好的，如果说我们是从高速下来的话，我们建议从高雄路啊，从京台高速直奔高雄路的话，你要走就是日月潭路，从日月潭路由西向东，无论是从那个东顺路方向过来的，就东方面过来的，或者说西方面过来的，如果从北方向过来的，我们走运河大道，最后会遇到咱的新大桥，就是也是会遇到日月潭路，从日月潭路直达咱古城南门兴隆停车场，这个可以避开，几乎可以避开所有主城区的道路，也是避开主城区的通行高峰，走最外围的道路，直通咱那个啤酒节的现场，这个是最便捷，也是最避开堵车的一个道路。
1: 是的，我们谢谢戴科长的详细介绍啊。那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也快接近尾声了，呼吁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明出行，守法驾驶啊，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度过一个快乐欢畅的夏日假期。今天的大家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我们在下面是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0632-335811-2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五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7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6: 离奇的社会案件，
7: 来继续关注的
6: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子：李先生和黄先生签订协议，约定黄先生将自己的房子租给李先生用，没有想到黄先生意外地卷入了一起纠纷，法院最终查封拍卖了这套房子，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的李先生把状告黄先生的冶矿公司和黄先生诉至法院，要求终止对这套房屋的查封拍卖。李先生的请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以租抵债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吗？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李盼盼，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哈。哎，李盼盼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是由这个李先生和黄先生的这么一个纠纷所引发的哈。那么这个纠纷的这个经过是怎样的？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0: 好的，首先李先生陈述称，黄先生在2013年之前共计向李先生借款了241万元，双方呢在2013年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黄先生将其名下的房屋租赁给李先生使用，租金呢为每年54000元，每2年租金上调10%，用租金来抵欠款，直到抵交所有的欠款才能收取租金或者解除协议。然而在2013年，冶矿公司起诉黄先生退还货款，法院出具了生效裁判文书，冶矿公司以此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执行部门查询到黄先生名下的房屋，并对该房屋进行了查封和拍卖程序。由此李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停止对房屋查封和拍卖，并确定李先生对房屋享有使用权。
9: 那么这个冶矿公司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李先生还是在正常使用这个房子是吗？
10: 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李先生应该是拿着这个协议，然后要求说他对这个房屋是享有使用权的。
9: 哦，是这样的哈。哎，那刚才您跟大家说的哈，这个李先生和这个黄先生这么一个约定，说这个以租抵债啊，这样的一个约定，他们是有这种口头的，是有这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协议的，是吗？
10: 是的，是的，他书面协议明确约定了每年的租金是54000元，每两年租金上调10%，还明确写了他总共的借款金额是241万元。
9: 嗯，那么也写了这个以租抵债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吗？
10: 在那个书面协议当中有表明说，因为这个借款241万元，所以用房屋的租金来抵这个欠款。
9: 哦，明白了。嗯，好。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涉及到这个房子现在被这个法院的执行部门查封了。那么李先生可能就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一个，因为他面临着查封然后拍卖嘛，那么李先生就没有办法实现他这个以租抵债这样一个目的了哈。那么接下来李先生怎么办了呢？
10: 您说的是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那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吗？
9: 李先生他在到了法院之后起诉了谁，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
10: 李先生在法院当中他起诉的是要求停止对房屋进行查封和拍卖，并且要确定他对这个房屋是享有使用权的。他起诉的是野矿公司，因为是野矿公司到法院去申请了执行。
9: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黄先生啊，就是这个把房子租给李先生用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么他呢在这起案件里面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10: 他在作为案件中是作为第三人来参与诉讼的，是为了查明事实需要。
9: 好的。哎，那么这起案件里面作为这个野矿公司，也就是李先生黄先生这个纠纷当中的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在这起案件里面有一个怎样的这样的一个

0: 答辩的意见。
1: 他在这个诉讼中的答辩意见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也矿公司认为李先生不能证明他和黄先生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即便不考虑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按照黄先生和李先生签订的协议所载明的债务的金额以及租金的价格来计算的话，这个租赁期限大概为40年，已经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的租赁期限。另外，认为房屋租金价格也是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然后也矿公司呢引用了一个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第31条第2款的规定，内容是承租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承租被执行的不动产或者伪造交付租金证据的，对其提出的阻止移交占有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0: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这一条它大概的意思是表达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立法的目的？
1: 立法目的主要是担心如果说这个承租人他是对外有债权的话，他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房产被查封被冻结，然后与其他人恶意串通，以一个明显非常低的一个价格把自己的房屋承租出去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债权人起诉的话，这个法院其实是认为他这个是不属于买卖不错
0: 不破租赁的情形，因为他是有一个恶意串通的情形在。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黄先生作为第三人有没有来到法庭参与到整个案件的这样的一个庭审当中审理过程当中来呢？黄先生在诉讼当中没有向法院陈述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没有出现？对。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李先生有没有提交比如说他实际占有 占有了这个房子，而且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使用，而且呢他也签订了相关的这样的合同协议，李先生有没有提交这样的证据呢？
1: 他主要提交的其实就是他们双方之间签订的一个书面协议。主要是证明他们有这个借款，以及承诺了将某一个具体的房屋租赁给那个李先生使用。
0: 那这个房屋现在是不是李先生实际在占有，实际在使用，并且或者有一定的收益，李先生并没有举出非常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是吗？
1: 他主要提交的一个证据是说房屋里面进行了装修，装修以及装修的费用清单，但是这个矿业公司对这个真实性也是不认可的，因为他虽然进行装修，但他没有实际的进行居住。
0: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主要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是李先生对于这个案涉房屋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这是主要焦点。
0: 哎，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李先生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1: 该案呢，其实主要以从以下三点来进行分析。第一点呢，是从以租抵债的性质方面来分析。以租抵债它是不同于买卖不破租赁的。 以租抵债本质是属于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合同之债。它的性质不同于出租人跟承租人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所以是不适用于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解释一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它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然后承租人支付租金的这个合同。而买卖不破租赁它设立的目的，它是为了保护承租人的租赁权。
0: 租赁权在法理上它是具有归属于用于物权的特点，不权化是指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可以对抗第三人，就是即使是对该租赁物所有权人或者是享有其他物权的人也不例外。但是呢，以租抵债合同它并不是租赁合同，它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是债务人通过让债权人使用其房屋的方式来清偿债务。
1: 它是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它不产生阻却执行的一个效力。然后第二点呢，从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来分析，该案当中呢，黄先生跟李先生他们两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只对他们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产生合同以外第三人的效力。那个李先生啊，他并非是属于一个承租人的法律地位，他是对于黄先生而言，他是一个普通债权人。 比较相比较其他的债权人而言，李先生他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否则的话他就侵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后第三点呢，从诉请能否实现方面来进行分析的话，就这个房屋的状态而言，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双方都认可该房屋进行了拍卖执行，所以
0: 拍卖完了已经。 是在起诉这个执行异议之诉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房屋已经进行了拍卖，所以李先生他主张的终止执行的这个诉讼请求在客观上已经是不能实现了。那如果说这李先生目前来看，真的是他如果跟黄先生现实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么这种以租抵债的方式现在又不能够来抵偿黄先生欠李先生的钱了。 那李先生如果他想主张自己剩下的这样的这个钱款上的利益的话，是不是还得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呢？李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定他们双方签订的这个租赁协议是否是真实的。如果他确定了这笔债权了之后，然后也可以去申请执行黄先生的其他财产。那最后这个法院是最终是驳回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是吧？是的，是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案子，您觉得对我们大家
1: 会有什么样的提示，尤其这种以租抵债的方式，又是不是被法律所允许的？那么通过这起案件里面，我们又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的，首先要明确是以租抵债它并不能产生买卖不破租赁的法律效果。民法典它的第725条对所有权变动不破租赁进行了明确规定，具体的条文呢是： 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这一条规定呢，就是实际适用的就是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是在保护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承租人的利益及所有权人不能以成为租赁物的所有人为由否认原租赁关系的存在，并要求承租人返还租赁物。
2: 那么借此呢，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第一，他以租抵债的方式是属于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通过让债权人使用其房屋的方式来清偿债务，是属于履行债务的方式之一。第二点，以租抵债情形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就如该案当中的李先生和冶矿公司他们两方都属于普通债权人，李先生和黄先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优先性， 不能对抗冶矿公司。那么第三呢，债权人在主张债务的时候应当谨慎的选择债务履行的方式，以免损害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没错。好，那么今天的有关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出来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涉及到这个以租抵债啊，涉及到买卖不破租赁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李盼盼，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关注
1: 徐州探案经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这个自称啊受人委托，结果呢擅自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他人而引发的一起纠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刘子威法官。刘法官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杨先生夫妇及其用钱通过陈女士与朱女士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通州区的某房屋作价200余万元卖给朱女士，并约定过户条件后办

0: 你过户手续，
1: 那满足过户条件之后，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是不满足过户条件的。
0: 对，他们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这个房子未满足过户条件，杨先生夫妇与陈女士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委托陈女士与朱女士办理房屋相关的所有的过户手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户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然后这个朱女士将房屋剩余的所有的价款都如期足额支付给了杨先生夫妇。
1: 这不挺好吗？
0: 事情就是出在陈女士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了朱女士的表妹胡女士。朱女士她因为是她自己的贷款未能得到批准，然后所以她这个表妹满足北京的购房资格，并且有相关的贷款的权限，所以她就将房屋过户给了朱女士的表妹胡女士。
1: 表面上看这个买主，名义上的买主是她的表妹。
0: 对，
1: 那这点房屋的卖方人杨某夫妇他们开始是不知道的。
0: 杨某夫妇他们声称说是自己是不知道的，提审中双方都各执一词，因为中介公司他们称说当时双方签订了另有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是可以变更房屋的买受人，但是杨某夫妇他们说这个事情他们是不知情的，说他们当时是急需用钱，所以以200万的价格，也相当于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朱女士，但是房屋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在仅仅半年的时间内升值了100万元，他们认为如果是卖给了胡女士，就不应当是以卖给朱女士的200万的价格，而应当是以房屋当时的市价300多万的价格卖给胡女士，所以他们认为陈女士超越了委托的代理权限，然后应当赔偿其相应的损失。他们当时起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陈女士赔偿房屋升值带来的70万元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
1: 就是房屋中介这位姓陈的这个陈女士，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买房人朱女士的妹妹。那么作为卖房人，就是杨先生夫妇，他们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情况的？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没有和中介还有买房人商量，直接就告了呢？还是说他们之前经过了一些沟通？
0: 在庭审中，杨先生夫妇称，他们知道房屋过户给胡女士是在房屋办理过户手续3天以后，他们知道这个情况的。庭审中杨先生夫妇也提交了一个录音，证明他们是找过中介公司谈这个事情，但是在录音中中介公司也称说当时双方是有补充协议，有明文规定的可以变更买受人，他们并没有超越委托代理权限，所以后来杨先生夫妇就起诉到了法院。他的诉讼请求就是仅仅只有一项，就是赔偿房屋升值所带来的70万元的损失。
1: 那作为这个被告方一共有谁呀？有几个人啊？
0: 被告方就只有陈女士、朱女士，就是这个房屋的买受人，是作为第三人出现在本案中的。他就认为中介这个卖给胡女士超过了他的委托的权限，所以他仅仅只告了中介公司的经纪人陈女士。
1: 为什么只告经纪人而不是把那个中介给告了呢？
0: 在庭审中问杨先生夫妇，杨先生夫妇称双方在2016年6月份的时候办理了委托公证手续，他们是在北京的一个公证处办理的，委托的事项就是关于这个房屋买卖的所有的相关事宜，所以他们认为就是所有房屋过户的有关手续都是陈女士一人去办理的，所以他们仅仅起诉了陈女士。
1: 那您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主要核心的焦点是什么呢？
0: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就是陈女士将涉案房屋过户给胡女士是否超越了委托权限，造成了杨先生夫妇的损失。这个案子当时跟其他案子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性的证据，也就是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当时各方当事人皆没有提供原件，只有陈女士一方提交了加盖中介公司公章的扫描件及一份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就是说中介公司保证所有的扫描件都是按照当时合同的原件进行扫描的，但是未能提供原件是因为他们公司的外库搬迁造成了部分档案资料丢失，其中就恰巧是包括涉案房屋的。民诉法上 是有规定的，说对这个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经过审查并结合案件事实，确认待证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该事实的存在。
1: 嗯，
0: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这个补充协议虽然是扫描件，但加盖了中介公司的公章，并且中介公司对未能找到原件的情况进行了合理的说明。
1: 嗯，
0: 所以对补充协议的效力进行了认可，并且规定补充协议的约定。补充协议的第二条，双方明确的写明了，说是朱女士有权，也就是买受人，也就是房屋之前的那个买受人有权变更新的买受人。
1: 嗯，
0: 然后并且在听审中，法官也问了朱女士的意见。朱女士说，对过户到胡某名下，其并没有任何异议，并且她对这个情况是知情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在委托公证的公证书上，然后杨先生夫妇对陈某的委托的权限是全权委托，然后就是在这个在当天，他们也跟那个买受人朱女士签了一个相当于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吧，就是说对于这个陈女士的这个委托权限，他们是知情的，然后对这个委托的内容是同意的，然后并且对于双方变更买受人这个情况，相当于也是认可的。
1: 那看来这样的话，恐怕这个中介的这个姓陈的这个女士，她就没有超过相应的权限了。
0: 公证书上她的委托权限是全权代理，上面明确的写明的是关于房屋过户的一切手续，包括缴税呀、过户呀这些，并且杨先生夫妇在这个整个庭审过程中并没有举出来任何证据证明陈女士在委托的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以法院做出了驳回原告杨先生夫妇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1: 全部驳回了之后，杨先生夫妇是不是有意见啊？
0: 对，杨先生夫妇有意见，他们上诉到了上级法院。
1: 嗯，
0: 但是上级法院以同样理由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1: 嗯，那杨先生夫妇之所以要打这个官司，是不是也是觉得他们的房子卖亏了呢？
0: 其实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这个房屋在短时间内相当于上涨了至少50%，并且他们卖的价格不仅包括房屋这个价格，还包括跟房屋有关的地下车库的价格，相当于卖的是十分便宜。因为当时杨先生夫妇也是急需用钱，朱某当时是支付了一大笔的相当于先期的一个款项嘛，相当于近50万元，相当于也是解了杨先生夫妇的燃眉之急。但是事后他们可能是认为这个房子还是卖亏了，然后认为是这个变更到了胡女士的名下，超过了陈女士的委托的权限，所以将陈女士起诉到法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7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

0: 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Coco 李玟娜称赞刘思涵的声音呢是天使之音，而歌迷也赞叹刘思涵的歌曲犹如法国香颂。说到刘思涵，她有着性感到让人心疼的声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线？极具辨识度，唇齿吐丝之间散发着别样的韵味，一开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刘思涵。

玄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玄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玄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八零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据说庾澄庆在12岁的时候呢，就被人称作是音乐顽童，不仅唱的、写的，更是编曲、制作、演奏都是一把好手。他是乐坛不可多得的音乐全能王。从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开始呢，庾澄庆始终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实验着不同的音乐曲风，并且将欧美流行音乐类型的引介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早期《让我一次爱个够》、《热情的沙漠》，再到千禧年之后的《情非得已》、《春泥》，一首又一首经典歌，影响力还在持续蔓延。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7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城市穿行耳畔游逛，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薇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两个八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她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辈子了，交个朋友稍微对你好一点，你恨不得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人家，好像每一次都是用力过猛吧。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你便奋不顾身地不给自己留一点退路，而对方却不显山露水地给予的恰到好处。总有一天啊，我们都会明白，人和人之间最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你一味在付出和道德式的自我感动。

0: 新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寿险，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9: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啊，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说法，说常吃辣椒可以降低死亡风险，甚至有助于延长寿命。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啊？其实这个说法也是被夸大了啊。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一项美国人群的研究，研究当中指出啊，吃红辣椒者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对低13%，所以网上就开始流传吃辣椒会延长寿命的说法。但是研究当中的低13%啊，指的是随访期间死亡危险的相对差异，并不等于每100个吃辣椒的人就会少死亡13个。
10: 那尽管有相关的研究呢，也确实发现经常摄入辣椒或者是辛辣食物的一些人全因死亡风险的相对呢是比较低的，但这些研究呀都是观察性的研究。那经常吃辣的人在饮食、运动、吸烟、饮酒和体重等方面也可能与不吃辣的人是不同的，因此呢目前更适合说啊，吃辣与较低死亡风险是有点相关的，还不能把辣椒呢当成经过验证的延寿的一个食物。
9: 那网上流传的这种说法啊，这个经常吃辣椒的人死亡率低。

0: 13%啊，听起来这个说法是比较吸引人的。嗯，但是啊，这样的一个研究呢，我们刚刚也和大家来说到了啊，这个研究呢其实是相对的风险差异啊，更准确的说呢，这项研究是发现啊，在美国这组人群当中，经常食用红辣椒的人在随访期间发生死亡的风险比较低。不过呢，这个研究呢，它仅仅属于观察性的研究，只是观察参与者原本的饮食习惯，并且追踪后续的健康，并且没有随机安排一部分人长期吃辣椒，另一部分人不吃辣椒，再比较两组人的寿命。所以它只能说明吃辣椒和较低死亡风险之间存在关联，不能够证明辣椒本身呢一定就能够降低我们的这个死亡的风险。
1: 嗯，是的。那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后续的一些研究呢也对多个国家的人群数据呢进行了汇总分析。一项荟萃分析纳入美国、中国、意大利和伊朗的四项研究，总共呢是涉及了564748名成年人，其中呢随访的时间呢大约是接近9.7年的一个时间。那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呀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那美国研究观察到13%的相对差异，中国呢约为12%，那伊朗呢约为9%，意大利呢约为19%。虽然这个幅度不同，但是结果呢是一致的，说明这个吃辣呀与较低死亡风险相关，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具有价值的，不是偶然关联。那至于这种关联由辣椒本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饮食习惯还是生活方式造成的，目前这个机制呀尚不明确。
0: 嗯，那各项研究对于经常吃辣的定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中国研究按照每周食用天数来分类，美国研究呢主要询问是否吃过红辣椒，意大利和伊朗研究的调查方向也是有所不同。那么不同地区食用的辣椒的种类、烹饪的方法和饮食的搭配同样也是存在差别的。所以呢，只能看出吃辣人群和很少吃辣人群之间存在差别，不能够把经常吃辣理解为某一种明确的食用方式。
1: 嗯，那我们说到的这个死亡风险较低，能说明辣椒让人更长寿吗？其实不能这样简单的去理解哈。那经常吃辣椒的人可能同时呢有不同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比如说他们吃蔬菜、肉类和其他食物的频率呢可能不同，那吸烟、饮酒、运动情况和体重呢也有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因素呀都会影响长期死亡的一个风险。那相关的研究会呀也通过统计的方法尽量调整已经记录的一些差异，但很难去把每一种生活习惯都完整的测量出来。那美国研究呢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调查了过去一个月的红辣椒的摄入，也没有记录每次具体是吃了多少。那参与者呢在近20年的随访当中呢还可能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那寿命本身呢与多种生活方式是有关的，一项纳入19893名的中国成年人的研究当中，将不吸烟啊、不过量饮酒、保持足够的运动、摄入足够的果蔬和维持正常体重呢列为5项健康生活方式。结果呢就显示，同时具备5项健康生活方式的人预期的寿命呢比只具备0到1项的人长了约7.13年。
0: 嗯，那这就说明啊，长期健康通常来自于行为的共同作用啊。经常吃辣的人死亡风险低，可能与辣椒有关，也可能反映了他们的整体饮食和生活方式。那所以啊，与其期待某一种长寿食物，不如我们关注啊整体的生活方式。不吸烟，保持运动，合理安排果蔬的摄入和维持适宜的体重，与预期寿命的关系也会更加的明确。
1: 嗯，那很多朋友听了这样的一项相关研究呀，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如果想为了长寿，是不是需要开始强迫自己去吃辣了呢？其实呢也不需要，平时喜欢吃辣的人呀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身体的耐受正常的食用辣椒，但是没有必要把辣椒呢当成延寿的食品。那平时不吃辣的人呢也不需要为了降低13%的死亡率强迫自己去改变口味。那目前的研究呢没有确定每天吃多少辣椒，辣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持续 吃多久才能带来健康的收益。那研究当中的辛辣食物呢，可能还包括一些新鲜的辣椒、干辣椒、辣椒酱和辣椒油，这些食物的营养组成呀也并不相同。
0: 嗯，那么一盘含有新鲜辣椒和蔬菜的菜与高盐高油的辣味加工食品也不是同一种饮食选择，所以即使辣椒本身与较低死亡风险有关，也不能抵消过多油盐或总能量带来的影响。所以经常吃辣椒的人死亡率啊不比吃辣椒的人低13%，有研究来源。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观察性研究发现经常吃辣与较低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那目前呢还不能认定吃辣椒本身能够降低死亡风险或者是延长寿命。
1: 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个常吃辣椒可以延长寿命的这类谣言呀，典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把相关性的研究偷换成了一个因果结论，刻意的去放大单一的食物的一个健康作用，断章取义截取科研的数据。就比如说只提到研究当中吃辣人群死亡风险降低，却隐去了适量健康人群等一些关键的前提，却不提长寿是运动作息均衡饮食等多种因素共同叠加的一个结果。
0: 所以我们要辨别这类谣言的时候要记住啊，看到单一食物呢直接延寿的这个说法就立刻警惕，没有任何一种食材能够直接决定我们寿命的长短啊。同时呢一定要看看研究原文啊，确认是否被断章取义，是否标注了适用人群和使用剂量。还有呢就是凡是刻意省略适量个体化前提的，把特殊结论吹成普世真理的两种说法，基本上啊都是误导大家。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外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兴起的一个留言，说用热水洗头，头发呢会越洗越油腻。网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用热水洗头呀，会刺激皮脂腺加班，让它误以为头皮的保护膜被过度的清除，于是呢就会加速的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补偿。这种说法呀，确实过分夸大了。那皮脂的

0: 合成与分泌呢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的过程，受多种生理机制的调控，并非简单的受热应激。那洗头的时候短暂的热刺激呀，并不会直接的促进皮脂腺合成更多的油脂，相反的，适度升高的水温，比如说38度到40度，能够降低皮脂粘度，并且促进它的融化，配合洗发水当中的表面活性剂，能更高效的乳化并清除头皮多余的油脂，达到更好的清洁的效果。
1: 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别用热水洗头啊，不然越洗越油的言论，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听说过啊，但是稍微想想就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哪里不太对劲啊。这个温度和这个出油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头皮出的油到底是什么。出油呢在学术上叫做皮脂分泌，其中呢皮脂由熔点不同的多种脂质混合而成。那么从护理化学角度来看啊，当温度适当升高或洗头温度升高的时候呢，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皮脂的粘度，并且促进它的融化，结果就是啊，皮脂会更容易在清洁过程当中被水和洗发当中的表面活性剂乳化并且清除，可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么另外呢还有还要聊一聊合成皮脂的重要器官皮脂腺，它和毛囊共享一个出口，合成的皮脂啊正是通过毛囊开口排出到皮肤头皮的这个表面的。那温度和这个皮脂腺的关系是什么呢？实际上它的关系并不大啊，这是因为呢皮脂腺合成分泌皮脂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的过程，由底层的基因表达和细胞内的细胞通路调控，并不是简单的热胀冷缩。所以洗头的时候啊，短暂的热刺激并不会直接促进油脂的合成。
0: 是的，那刚才这样的一番了解之后，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个温度调高之后并不会让头发变油，也理解了其中的一些相关理论。那接下来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会跟大家聊什么因素会影响我们头皮的出油。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等一电，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7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万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相关的一些谣言。刚才有说到哈，说这个热水洗头好像出油会更厉害，那刚才呢我们也破除了这个谣言。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什么因素会影响头皮出油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在问到底是什么影响了皮脂腺和皮脂的分泌。首先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年龄了。虽然这个皮脂腺的大致数量呀，在人的一生当中是保持恒定的，但是它的体积呢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大，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那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受雄性激素啊，当然女性也有这样的一些影响，皮脂腺呢就开始活跃，出油的情况呢也就更加的常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脂腺功能呢自然衰退，皮肤呢不仅不再油腻，甚至呢可能会出现干燥、干性的湿疹等一些困扰。那其次呢是个体差异决定的肤质，有的人呀天生会更容易出油一些，成年的阶段呢表现是更加明显的，甚至呀都不能坚持两三天不洗头。那这些人的皮脂腺的活性呢天然是高于平均值的，也就是常说的油性皮肤。这类人的 T 区呀，甚至是胸背部都可能更加的容易出油。另外呢，个人习惯和生活环境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油的情况，就比如说长时间的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更容易出油。不过呢要澄清的是，这种高温高湿呀不等于热水洗头，后面的负面影响呢没有那么明显。
2: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呢来继续的关注啊。说到这个洗头的这个频率啊，也是一个问题啊。这个洗头发本身呢不会改变皮脂腺内部的基准合成的速度，但如果洗发的频率太低，皮脂呢会在头皮表面不断的累积，并且发生化学的改性，比如说氧化马拉色菌的生化作用，最终呢会干扰皮脂腺的正常分泌环境，引起异常出油和炎症的反应。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不喜欢出油，甚至很反感这个这个现象，一来呢是油光满面的啊，这个头发油成油面条了，自己感受上也觉得不舒服。第二个呢就是担心会影响外观，怕给人留下不修边幅油腻的情况。另外呢出油多的话会出现头皮屑、痤疮的风险也会更大。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啊，适度的油呢是健康所必须的，我们不提倡完全不油或者过度去油。之所以这样说啊，是因为皮脂是构成皮肤屏障的重要化学成分，里面呢还有不少天然保湿因子，能够有效的去锁住水分，防止皮肤干燥。另外皮脂呢还含有抗菌物质游离脂肪酸和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些成分共同形成的皮脂膜可以为皮肤抵御外界损伤和感染提供很好的保护。那么头发本身啊，皮脂当中呢富含的角鲨烯还有蜡脂、甘油三酯，也能够有效的去润滑头发，减少头发毛躁分叉这种发质的损伤。所以说啊，这个皮脂作用是很多的，也是正印证了那句老话，就是存在即合理。
1: 是的。那保护头发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呢？其实要想合理的养护头发的话，我们还需要用科学的角度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摒弃一些不可靠经不起推敲的一些观点。那有一篇来自美国皮肤学学会的科普指引就指出，很多日常行为呢会使头皮变得脆弱易断，甚至引起头发稀疏和脱发。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些不良习惯呀，需要及时的进行改善。那刚才呢说到的一些事情哈，当然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和个人习惯来灵活的调整。首先呢就是 要遇到这些谣言呀，刻意夸大单一类型的一些刺激的一些负面效果，并忽略人体自身的一些生理调控机制，将正常的生理现象妖魔化，进而引发公众对正常的生活行为的一些过度的担忧。那我们在遇到此类消息的时候，不妨呢先理性的思考背后是否呀有科学依据，在了解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的一些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避免陷入谣言制造的一个焦虑的陷阱当中。

0: 快，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7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我记得是在96年的时候，当时伍佰和杨乃文他们几乎是在前后脚都发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我楼下唱片店的那个老板他非常的迷恋伍佰，所以呢托人带了两张唱片，一张是伍佰的，还有一张就是杨乃文的。之所以带了他的呢，完全是因为爱屋及乌，因为当中有一首歌是伍佰写的。后来伍佰越来越主流，而杨乃文呢则不太有声息，他的名字逐渐成了小圈子里用来标榜自己品味的标签。在离开了几年之后，杨乃文又出现在了乐坛，带来了一张叫做《女爵》的专辑，而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多年之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次演绎了这首《女爵》。

觉吴青峰的版本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其实我更爱的仍然是杨乃文的那个版本，因为杨乃文他的声音里少了一些性感，多了一些感性，不甜腻也不装纯，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而且他最厉害的一点是，不管是唱谁写的歌都有自己的味道，即便是风格强劲的张震岳。所以你写歌的人后来再拿回来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在翻唱，反倒是还原了一首歌的另一种气质。这是张震岳当年写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

0: 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综艺节目《超级星光大道》里常年必备的一首歌就是《炫目》，这或许跟当年的评委里有袁惟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炫目》这也是袁惟仁在执迷不悔、过眼云烟之后，再一度为王菲写的一首歌。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的商业流行，也没有过眼云烟的冷感还有暗色，而是回归了袁惟仁最拿手的属于台湾民歌时代的那种清新色调。袁惟仁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多年之后他也把它再次的翻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温暖的吉他声正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旋转的木马可以让你忘了伤。

小房子里弹着吉他的少年，弹着弹着就成了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人。而如果我们尝试着把自己的梦想让别人知道，让别人了解，或许有一天你的梦想也会走进你的生活。早在多年前呢，黄小琥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就跟伍思凯他们同在一家唱片公司。那个时候的伍思凯在音乐上的才华呢也被市场所接受，而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也是非常鼓励音乐人去写歌去创作。伍思凯写的第一首歌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黄小琥写的《不只是朋友》。因为伍思凯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像看到了赵传，有一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细腻的感觉。于是他把自己的一段情感写成了这一首歌，让黄小琥一夜成名，也在第二年拿到了最佳新人奖。更奇妙的是，多年之后伍思凯自己也曾经把它拿来演绎，算是一种温故，不只是朋友。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7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青潭中路到衡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光明路从光明大道到燕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

从超级星光大道当中杀出来的徐佳莹，始终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这首身骑白马却在当时惊艳全场，得到了评委席的满分。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

0: 感谢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是每一个唱得好的人都能够写得出，需要天时地利，更需要一些先天条件。而顺子无疑在这方面是有着优越的先天条件的，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有着非常不错的音乐修养。顺子的成名作当然不得不提《回家》，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时候他要离开欧洲那个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也不得不和当时的男友分开，开始新的生活。那时候他在欧洲也做一些音乐老师的工作，但是那天呢，刚好他的学生有事请假了，于是他就用闲下来的这个时间写了一首歌，无意中哼起来，让旁边的妈妈听到直呼真是太棒了。直到1997年，顺子签约到了台湾的魔岩唱片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才把这首歌纳入其中，也一瞬间刷了

起了翻唱风，但是我想顺子的这首歌恐怕每个人都会慎重来选择，因为无论是从情感还是技巧上来说，它都是难以超越。曹芳，他的家乡在云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也非常自由的地方。其实曹芳并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的音乐创作的训练，也因为没有束缚，他的音乐听起来充满了无拘无束，很自由也很幻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女孩子，她大学毕业之后一个人到了北京，成了小北漂，后来是小柯的公司签了她，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秀秀气气的女生，在200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拿奖拿到手软。这张专辑的名字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

0: 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光明路从光明大道到燕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
1: 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景。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两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 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三位妈妈，她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她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我是旅行家。
4: 请车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他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他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5: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这个你有点听不见吧？
3: 他听不见，但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4: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他是这个行程当中三个妈妈之一，而他刚刚提到的钮琦，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钮姐听到他刚才说的话呢？
5: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4: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5: 对，总共就三个人，对，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三分之一。啊，对，对，嗯。所以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
4: 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3: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坐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5: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们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3: 你们三个孩子。

0: 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1: 对，
0: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下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边，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2: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走在一起玩，但他们的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0: 没有征求过是不是是这样的，
2: 就是平时
0: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一点，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能去哪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2: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0: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它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丁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2: 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2: 照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哎，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0: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2: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0: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窟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在下午两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得晚了，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吗？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2: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0: 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2: 排跳过。
0: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2: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0: 别人让看电影排三个小时吧。
2: 嗯嗯，
0: 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2: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时间演出。
0: 对，只有那个乐动敦跃动敦煌啊，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跃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跃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2: 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走。对对对对对。
0: 哦，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2: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0: 所以就去看了《跃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竹啊，就活动我他们都没有见过。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沙是怎么一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沙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6: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7: 路线比较长，对
6: 对，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7: 对对对，
6: 你再回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7: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6: 对对对对对，
7: 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是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6: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7: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6: 对对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7: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6: 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吧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7: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了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6: 对
7: 对，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花肉的效果。
6: 对，但就七彩丹霞的那个地貌在平山湖大峡谷也是能够
7: 能看到，只不过面积没有那么大。
6: 对对对，但是平山湖大峡谷它的那个地貌就更丰富一些。在去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到了张掖，我们是上午从敦煌出发坐高铁到张掖，中午的时候到张掖的。到了张掖，我们出了火车站，我们就找上包车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去了平山湖大峡谷。这一路。就看到了不同的地貌，就有那个类似于七彩丹霞的这个地貌，也有像那个平山湖大峡谷里面的那种地貌，所以地貌很丰富，还看见了骆驼草。而且到了那个平山湖大峡谷之后，它是分这个深度游和普通游，我们选择了深度游。这深度游里面就是又可以坐越野车去吃土，然后又可以徒步，完了呢还可以骑骆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种骑骆驼，我们在敦煌鸣沙山我们就没骑骆驼，就把这个经验省了。然后完了呢还坐了那个骆驼拉的平板车，完了又徒步还爬行，还去爬了那个天梯，完了还走了一线天。这个体验就是什么都有了，就又惊又奇又险。
5: 目前相比之下，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的知名度可能还是较七彩丹霞要稍低一些些。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近几年你想要去领略张掖的非凡地貌的话，其实平山湖大峡谷是地质奇观里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想要的丹霞地貌也好，雅丹地貌也好，包括叫做峡谷这样的三重暴击，在平山湖大峡谷都是可以感受到的。甚至你在网上找很多那种俯瞰的航拍图，你能感受这一亿接近两亿年的地质的历史，地质的故事都写在了平山湖的这些褶皱里。
7: 应该就是前年嘛，我带孩子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张掖的七彩丹霞，而那个行程是因为我去了甘肃的那个火星地貌等等的一些地方，但是其中涉及了张掖。然后过了一周以后，进入到七月份暑期，我又因为项目又去趟张掖。那同一条街，一周前和一周后就判若两街，
6: 啊，
7: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6: 但是今年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天，司机就说今年，他们那儿的旅游就没有往年那么的旺盛。他们就还蛮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到甘肃来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去甘肃对甘肃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当地的这个人特别的朴实，而且很真诚，他不会给你瞎推荐，他是真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推荐这个景点，然后来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他不会给你瞎带一个就是旅游团去的地方。然后我在那儿问那个美食一条叫什么夜市吧，在那夜市，然后很多人在网上都推荐，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问，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因为比较早，他们那儿落日比较晚嘛，都得到九点以后，我们到那儿七点多还没有开始，他们只是在准备，我们就问，哎，哪家比较好吃，他们当地人就说，你们要带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别在这儿吃了，你们去旁边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好吃的地方，我就很真诚。
7: 你们去夜市是敦煌夜市还是张掖的夜市？
6: 敦煌的。
7: 哦，敦煌的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很火。
6: 我们去那儿之后，到最后回了兰州，我也问了我朋友，包括到兰州之后跟司机聊天，他们就问，你们在敦煌没有吃手抓肉吗？没有喝杏皮茶吗？敦煌的手抓肉和杏皮茶是全甘肃最好的。就是我们在那吃的时候就感觉哇，敦煌的手抓肉真的不一样。
5: 敦煌的杏儿是有人家自己专属的名字的，叫李广杏儿。也是相传啊，来源于西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名字哈，所以你就可见一般的杏儿我们都管它叫杏儿或者山杏儿，但只有敦煌叫李广杏儿，确实是不一般。
6: 在想着这个味儿，我现在还有点流口水。
7: 好像现在因为物流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它那个杏儿最好的时节应该就是六七月份。
6: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7: 你们在走之前除了预定了城市到城市之间，我刚刚听你说是用火车的方式对吧？
6: 对，高铁。
7: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车。
6: 没有，
7: 包车。
6: 到敦煌的话呢，我们还是选择的是打车。它敦煌的打车很方便，用滴滴。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而且两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7: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6: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7: 对，
6: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他就跟我说几点钟出发，他说其实你可以用我的车。我说那个咱们这边的包车价是多少钱？他说这样吧，他说100吧。我说这么远，60多公里，100块钱。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把我送过去之后，他是放着空车回来啊。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后来你知道，就是我下车的时候，我请那个司机来，我就说那我用你的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我给他转了130，他没有收。
7: 如果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8: 对，他说我跟你说好了，一把就是一把。
7: 天哪，
8: 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真诚啊，哇，真的太好了，就是甘肃人民太好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7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骊山路从永兴路到泰山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我女朋友每次在街上耍性子的时候，我都会一直跟着她，直到她松开我的耳朵。我是忍辱负重、性格特别好的野山椒武警。
4: 我知道我伸出手你不会跟我走，所以我伸出了腿，你被绊倒之后果然站起来就追着我跑。于是我发现往往深情留不住，偏偏套路得人心。嗨，大家好，我是套路王小小椒王静。
3: 上个月呢，我让骗子闪了一下腰。
4: 天哪，野山椒，你好厉害啊！是怎么做到的？
3: 来来来来，你帮扮演一下。
4: 嗯，你好，这里是辣椒银行。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了88888，请问是您本人消费的吗？
3: 当然是我本人消费的了，我自己的银行卡。
4: 啊？然后骗子怎么说？
3: 嘿嘿，骗子沉默了5秒，说：您真能吹牛，把我的思路都打乱了，我先捋一捋，拜拜。
4: 今天呢，我接到了我发小小刚子的电话，我们俩呢很久没联系了。
3: 王美丽呢？你记得小时候吗？你被人打了，都是我帮你报仇的。
4: 我当然记得。
3: 还有，你喜欢小强，不敢和他表白，还是我帮你写的情书呢？
4: 是啊，我有事你每次都会帮我的。
3: 你说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4: 那当然是了，但是你想和我借钱就不是朋友了。我呢在公司待了1年了，一直没有给我涨过工资。今天呢想涨工资的欲望特别强烈，但是又怕老板不高兴不同意。于是呢我这样做，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我是不是该涨工资了？问号。下午看了一下，就只有1条留言，还是我们老板回的。
3: 想啥呢？刚来2天，净想那些没用的。啊。
4: 遇到了他多年未见的一个同学，同学呢牵着一个帅哥的手，我老公就问：
3: 这是你老公？
4: 是啊，上个月我们刚刚结婚的。
3: 哇，好好好好啊。
4: 结果呢我老公那个同学刚走，我就问他：哎，人家别人结婚你怎么高兴成这样啊？
3: 当然高兴了，我没有收到他们俩的请柬，这样就省了个大红包。
5: 继续吧，10万个冷笑话。
3: 最近呢我去相亲，对方呢是个女老师，所以特别爱问问题。
5: 你有什么优点？
3: 我的优点呢就是特别节约。
5: 哦，可以见得。
3: 比如说这顿饭就你请吧。
4: 今 见到我的野山椒，你不是说世界那么大，你要去看看吗？
3: 我看了呀。
4: 啊？我从来都没看你出远门，你看什么看啊？
3: 哎呀，看世界还用出门吗？
4: 不出门你怎么看世界啊？
3: 躺在家里看电视啊，旅游节目那么多。
6: 你们别看我都快40了，可我老婆经常夸我年纪小。
5: 哇，李哥，嫂子是怎么夸你的呀？
7: 跟我斗，你还嫩了一点儿。
8: 老板，想吃点什么？
9: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深刻的、浓烈的、刺激的，以后更难忘。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获得成功，得到认可，无非就是想要成为别人记忆里那浓墨重彩。

0: 被人们记住，不然就太没有存在感了。分离是人时刻要面对的主题，如果必须要分开，我们也希望在对方心里留下的是美好的自己。那么今天的麻烦中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最希望别人记住你的是什么呢？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
1: 哎，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4: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5: 我的好性格上面吧，为人上面，性格的话是比较活泼开朗的，和朋友在一起的话，为人的话还是比较诚恳的那种，诚实的那种。
6: 我还算比较个性的吧，还是比较希望别人能记住我的与众不同吧，就各方面都与众不同，不喜欢和大众一样那种。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好吃，然后我特别觉得不好吃。
7: 为人处事，为人吧，遵守道德呀，就可以了。
8: 就是记住我优秀的地方，善良，就跟谁都相处得来。就是刚认识别人的时候，要主动跟别人去沟通交流嘛，然后多说话，就是跟别人多聊天，然后尽量就是展示自己比较开朗活泼的一面，然后真诚待人，对。
9: 比较想要别人记住我的特长吧，喜欢拍照，就是拍出那种就是好看的照片，就比较有成就感，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希望别人能够记住我这一点。
10: 我不希望别人记住我就可以了，对，就很平平无奇就可以了，或者是性格吧，你要分很多人来讲，如果是真的玩得好的那种的话，就会暴露我自己的那种缺点。如果是那种路人啊朋友表面朋友那种，就是他显得很大方啊随和什么的。
11: 谈吐方面吧，其实是一种人品问题吧，就是不管谁跟你接触的话，就是没有那种利益关系在里面的嘛，然后主要的是还是对方的忠诚以及人品内在的问题吧。
12: 记住我的名字，因为它就是一个代词嘛，然后它表示出一个人的一种状态。记住我蛋糕做的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从事这烘焙蛋糕甜品这方面，就自然的吃了第一口就说，哇，你做的蛋糕太好吃了，我觉得我会开心一整天。
13: 记住我是一个舞蹈生，因为我觉得舞蹈会给自己加分。精神上面的快乐，就是能让我更加的展现自己
14: 身上的快乐吧，就是能传递的快乐。想起我的时候，能想起我跟他一起开心的时候。我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因为开心的前提是真诚，但是真诚是人与人交往中很难得的一点，所以开心是很重要的。
15: 其实我觉得第一印象挺重要的，有了第一印象，然后你后面来什么交朋友啊，就会比较那个嘛。我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内向吧，就对于陌生人来讲就是比较内向，但是对于熟人来讲的话就话比较多。
16: 我觉得应该是人格魅力还有学习能力吧，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沐春风那种感觉，然后你很想跟他做朋友，感觉他可以引领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帮助你成长之类的。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错。
2: 半夜醒过来了，我看到远处啊有一个红光，又忘记关电源了，就伸手去按。是蚊香，没上完的蚊香。大家好，我是眼神不是那么好的孙辣椒正好。
1: 人生的尴尬莫过于橡皮筋扎头发，两圈太松，三圈太紧。洗个澡，开关往左掰一点，凉；往右掰一点，烫。

0: 看呢，一桶铺宝，两桶太撑，买鞋37码偏大，36码偏小。喜欢的人当朋友，彼此有益；当恋人，事后味道。大家好，我是不尴尬，让别人去尬的超天椒秦瑞。每天啊，你都在生活里做着煎熬的交战，大脑对你说
1: 去挣钱，
0: 身体对你说
1: 去锻炼，
0: 你的大脑和身体的信号完全被你完美的捕捉到，然后你就开始想，
1: 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大脑身体，我会边打游戏边考虑你们俩的建议。
0: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我是个上了10来年班的职场人，每天都在这样的交战当中度过。早上9点上班了，打开 PPT， 拿上上一季度的报表，主动关掉手机。我心想，
1: 我今天我绝对认真上班，肯定不可能走神。
0: 这时候头上掉下了一根头发，我想，
1: 哎呀，好有意思啊，这不比做 PPT 有意思啊。
0: 这个时候我看见旁边摆了一瓶眼药水，我想，
1: 眼药水的使用说明书，哎呦，写的真仔细啊。
0: 是的，整天你就是这样不自觉的想怎么偷懒。
1: 我要是公司领导啊，我早把你开除了啊。不对，我当初就不能把你给招进来。
0: 哎，谁在面试的时候能看出我这个人懒啊？啊，
1: 你看不出来不代表人家高手看不出来
0: 啊。
1: 我认识一个做了20年的 HR 啊，就是人力资源的朋友，
0: 对对，
1: 面试过9623位应聘者，他曾经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套迅速判断员工的方法。
0: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有行动力的人，
1: 意思是他是一个没有计划性的人。
0: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有倾听力的人，
1: 意思他是一个没有发言力不爱表达自己的人。
0: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做事慎重的人，
1: 意思是他是一个没有决断力总是犹豫不决的人。
0: 你好，我是个做事有一贯性的人，
1: 意思他是一个做事不柔软很轴的人。
0: 你好，我是个具有协调性的人，
1: 他是一个没有主动性很有可能见风使舵的人。
0: 啊，好有道理哦，
1: 对不对？
0: 啊，
1: 咱就听着得了
0: 啊，
1: 真想变成识人高手，那得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0: 那倒是，
1: 你呀，你不如把见多识广这一点用在你的恋爱方面，多接触一下异性，争取早日脱单呐。
0: 你怎么老戳我痛处啊？原来啊，恋爱什么的我是日盼夜盼，
1: 现在呢
0: 也不是不想处对象，就是想来等等。
1: 等谁呢？
0: 不知道啊。
1: 不是，你不知道你具体等个什么样你知道吧？
0: 不知道啊。你说我不想找吧，我也想找。
1: 嗯，
0: 你说我想找吧，我不是太想找。说不着急，看见人家处对象我有点慌。你说着急啊，我确实也不是很急。
1: 哦，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了。
0: 就是知道吧，
1: 换谁都受不了你这啰嗦呀，磨磨唧唧。
0: 我跟你讲，我这大学的时候真的喜欢过一个男生。
1: 说说看。
0: 我当时想跟他接热水，他不好意思只给他一个人接，我就一个人接了13瓶热水
1: 啊，
0: 他们宿舍13个人我都给他接了。哈，
1: 这管用吗？
0: 管用啊，我跟你讲，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听见他跟他那个男同学他议论我，你知道吧。
1: 啊，有戏了有戏了。说什么呢？
0: 他就说啊，
1: 哦，你说的哦，就隔壁班那个一个人接13瓶那个女汉子吗？
0: 听完他的评价，我手里那26斤的大西瓜碎了一地。
1: 你知不知道你问题出在哪儿？
0: 啊，我知道，就是要更温柔如水嘛。我后来就立刻改了呀。我后来就趁着那个男生快要过生日的时候，我就给他折520个小星星。
1: 虽然土，但也算有进步吧。
0: 哎，
1: 结果呢？
0: 结果一颗一颗折，一个一个的捏。还别说，还真是挺难的，折这星星啊！你说来呢？
1: 哎呀，也就520个，对别的女生来说挺简单的。
0: 反正吧，后来星星快折好的时候，我突然不喜欢他了。
1: 哎，喜新厌旧，
0: 毕竟过了10年了。
1: 是，520个星星折了10年
0: 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我有个师妹，长得很漂亮。有一次，男朋友带她去法国玩。
7: 法国耶，
6: 是不是超浪漫？
7: 哎呀，那浪漫的我都。
6: 男朋友带她去法国玩，而且还说要去非常特别的海边。

0: 想啊啊，会不会是要向我求婚？
1: 你说有没有可能？
2: 肯定
1: 是
2: 啊，
1: 法国是浪漫之都，
0: 又特别的海边。
2: 你来到浪漫之都。
0: 当时是冬天，零下几度，法国这个地方的温度还真的是很低，好冷。我那师妹吧，还穿得很美很美，但是瑟瑟发抖的她一直坚持地等待着。终于到了那个海边，他们俩手牵手漫步，师妹等着一生难忘的惊喜。她男朋友对她说：“
1: 哦，亲爱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嗯。”“啊，
0: 我不知道。”她男朋友指着远方说：“
1: 你看那，那是诺曼底登陆的地方。”“哈哈，我一直就想来这里了。”想带你一起来，哎呀，你看我整个大屏瑞恩噻，你看我那个诺曼底登陆噻，真的不敢相信，我今天居然来到现在，哎呦，我感动的我都要哭了。快拍个照，拍个照，哎，来拍照了，你干嘛愁眉苦脸干什么？你还不惊喜，这不惊喜吗？惊不惊喜？真的是一辈子的惊喜啊，我觉得，哎呀。
0: 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帮单位做下来一个大单子，领导找到我，问我。
3: 下班有事儿没有啊？一起吃个饭好吗？
0: 看到领导殷切的脸，我摇头婉拒说：“啊，领导不了，我不吃饭了，我想吃那个面。”
3: 好的，那带我们一起去吃面啊。
0: 您贵姓啊？
3: 啊，我姓狗。
0: 哦，哪个狗啊？
3: 就是那个一丝不挂的狗。
0: 想起有一次写东西，问前排一个哥们儿，帮派的帮是哪个帮？他说。
3: 助人为乐的那个帮
0: 哦，谢谢谢谢谢谢，于是我就写出来了。祝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乐小哈在小区中等到下班的女朋友一起上楼，女朋友一边走一边向她哭诉：“小哈，同事们他们都说我是一张扑克脸。”说完走到家门口，乐小哈把女朋友一抱，往门框缝里一插，
3: 锁开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王者归来。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3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7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听到是小米带给大家的这一时段的904的音乐时间。那同时呢，此刻也进入到我们的城市的晚高峰的时段，所以呢，大伙出行在路上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的节目。那如果出行在路上路遇了一些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或者在此刻呢有什么要想听到的歌曲，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来搜索早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些歌都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哎，听到这首歌的旋律能够瞬间去治愈并且告别精神内耗的歌曲，希望我们在旋律当中能够拥抱松弛和自在的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会说生活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成年人的世界崩溃和自愈都是无声的日常，很多时候我们疲惫的不是工作和生活，而是心里无尽的内耗，反复纠结对错，反复胡思乱想，困住了自己的脚步。那小米也想跟大家说，不必急于求成，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每个人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不要去强迫自己是完美的。人生是慢慢修行的一个过程，学会与遗憾和解，与自己和解，慢慢的沉淀，慢慢的自愈。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刚刚我们说要跟遗憾去和解，其实有些距离的话是一种无法靠近的遗憾，有些陪伴也是无声却长久的温柔。那我们今天第一首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它以宇宙行星为喻，唱尽爱而不得的克制与深情。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来听这首郭顶《水星记》。

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这里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米，继续用音乐陪伴我们大家的出行路上。当然呢，也是提醒各位，此刻您呢要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我们今天在904的音乐时间当中，跟大家要听到的一些歌曲呢，都是那些听完之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治愈的一些歌曲。那有时候你想去治愈自己的时候，会听一些什么样的歌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焦乐凡的一首《谢此生》。我们在刚刚也说到了，人生总会有一些遗憾的，当然也总会有一瞬温暖值得我们去铭记的。那这首《谢此生》，他会用温柔的嗓音唱尽了错过与释怀，会唱到谢此生拥有一瞬灿如星辰，即便终将别离，那份短暂的美好也足以照亮岁月。其实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写的真的很能够触动人心。他说，只求命运能在高台贵手慢一分，等到见完他最后一面再惩罚我的愚钝。好的，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首焦乐凡的《谢此生》。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焦乐凡的《谢此生》。其实听到了他的歌，然后再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听到了毛不易的声音，毛不易的歌曲的旋律。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是毛不易的歌。因为如果说到是可以去治愈我们，可以让我们去告别一些内耗，我觉得一定要听到毛不易的歌曲。他带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写的都是芸芸众生，都是像我们的这些普通人小人物的生活，可是每一句又能唱到我们的心坎当中去。歌里可能会有一些不甘，或者也会有一些觉得是遗憾，但是都能够在最后的音乐跟旋律还有所有的歌词当中去消灭消磨掉我们所有的这些遗憾。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他的歌词会写到，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他道尽了年轻人的自省与迷茫，不甘平庸却碌碌无为，渴望被爱又满身伤痕。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呢？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都是平凡的人。我们要根据什么去定义自己的成功或者是幸福？有人觉得我平平淡淡、碌碌无为这一生也是幸福，有人觉得可能我要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去证明我的人生价值，这是我的成功或者是我的幸福。其实不管怎么选，只要是你自己选的路，你愿意走下去的路，大家就要认认真真的把它走完，只要你开心、快乐、平安、健康就好。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要拒绝内耗，好好的去过完我们这一生。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能够平安的度过，还能遇上三两知己，或者是能有一个跟你去产生共鸣、人生共鸣的爱人，那绝对人生就不虚此行。人海茫茫，我们都是赶路人，各有晴朗与泥泞，各有幸事与独行。李健的人生共鸣，用温润的嗓音唱尽了目露相逢的懂得与灵魂契合的幸运。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那愿我们都能遇见共鸣，被岁月能够温柔以待。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人间共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听到是那些能够让我们去拒绝内耗，去慢慢治愈我们心灵的一些歌曲。那听完了李健的歌，今天的这个环节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要说到的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曲《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唱尽了世事无常，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执念，告诉我们可能我们执念了很久或追求了很久的东西最终是大梦一场。都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就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过好这一生。那杨宗纬呢，会以深情的嗓音去翻唱了这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道尽人生虚幻与情感无奈。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我们听到的来自杨宗纬《红尘来去一场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6日17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日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是小米带给大家的这一时段的904的音乐时间。那同时呢，此刻也进入到我们的城市的晚高峰的时段，所以呢，大伙出行在路上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的节目。那如果出行在路上录遇了一些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或者在此刻呢你有什么要想听到的歌曲，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些歌都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哎，听到这首歌的旋律能够瞬间去治愈并且告别精神内耗的歌曲，希望我们在旋律当中能够拥抱松弛和自在的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会说生活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成年人的世界崩溃和自愈都是无声的日常，很多时候我们疲惫的不是工作和生活，而是心里无尽的内耗，反复纠结对错，反复胡思乱想，困住了自己的脚步。那小米也想跟大家说，不必急于求成，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每个人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不要去强迫自己是完美的，人生是

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将会跟大家一起来享受我们的好音乐的时光。那也提醒各位啊，要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的音乐主题呢是一座城市，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专属于它自己的烟火与风骨，每一座城市的歌曲呢也都藏着一段旅途的故事，一城人间温柔。那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去在歌曲当中穿梭于我们各个城市当中。首先我们第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当然我也想问问大家脑海当中会突然闪现哪一首歌。对于我来说的话，应该是在之前特别火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成都》。那这首歌呢是赵雷演唱的。一座城呢因为一首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温柔念想，成都是烟火温柔的城市，是慢生活的代名词。玉林路呢在这首歌曲之后，不知有多少人到这个地方去驻足打卡。有一种默契，你是可能我们待会儿的时间只要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那我们大家应该就会想到在小酒馆的那微风的温柔，还有属于城市的灯火之韵。宽窄巷子的青砖黛瓦藏着市井烟火。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质朴的旋律唱尽了成都的慵懒与温柔。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雷带给我们的成都，我们再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赵雷的《成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独属于我们可能山东人呢都听过的一首歌曲《济南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是独属于济南的浪漫。全城济南没有喧嚣的繁华，只有清澈的泉水，葱郁着青山和温柔的晚风，潺潺泉水穿城而过，老街古巷古韵悠长，温柔的风土人情让每一位到访的旅人都心生眷恋。那这首歌呢，它是一个姑娘陈雪宁用非常可爱的声音加上轻快治愈的旋律，也贴合济南温润灵动的气质，娓娓道来了这一座北方水城的温柔。那我们在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陈小宁的歌曲《济南济南》。

感谢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这一时段的904的音乐时间，我是主持人小米。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听到的都是有关于一座城市这样的主题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了赵雷的成都，然后呢又听到了陈小熊的济南济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北京北京。北京是底蕴厚重的千年古都，也是热血奔赴的追梦之城。长安街的车水马龙，紫禁城的红墙玻璃，还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交织成这座城市独有的风骨。无数人都奔赴到这里，怀揣着热爱与理想，在这里奋斗、成长、沉淀。那这首歌也道尽了北漂人的执着与坚守，也唱出了北京城的包容与辽阔，也有生生不息的希望和岁月沉淀的沧桑。让我们就一起跟随这首歌的旋律，解锁京城的万千气象。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峰的《北京北京》。那今天小米带着大家一起听到的我们的音乐主题呢，都是来自于各个城市的，在演唱着各个城市的都属于他们的魅力。十三朝古都长安，一城历史半部华夏，西安藏着最厚重的中华文明，城墙斑驳镌刻着岁月沧桑，钟鼓楼的灯火也映照千年繁华。我们在接下来时间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崔一桥的《你好，我的西安》。那我们也在这首歌里能够去听到古城悠悠的历史底蕴，也能听到鲜活热闹的人间烟火，温柔的歌声，轻声的问候这座千年古城，将西安的古韵与温柔娓娓诉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在歌声当中去触摸长安的厚重的历史岁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好，我的西安》。

听完了这一首首有关于一座座城市的歌曲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也很想能够到这些城市当中去走走呢？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再选择一个城市，我们去大理。人人的心中都有一场大理的风花雪月，彩云之南的大理是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有苍山的巍峨覆雪，有洱海的澄澈映月，青瓦白墙的古镇静谧温柔，蓝天白云治愈所有的疲惫，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只有清风山海与温柔。好的，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就送上这首来自于郝云演唱的去大理，来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小米，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202。

0: Be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郭麒麟录了一期《真相吧，花花万物》。这其实它是一个不算是很新的综艺了啊，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一期，
7: 很老了。
6: 对，我挺喜欢。

0: 欢他身上那种不骄不躁，然后有一种随性豁达的那种劲儿的。
1: 嗯，
0: 然后在这期节目里啊，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词儿，让我觉得哎有点意思，叫渣男式交友，你听过吗？
1: 我听过，你们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这词儿，
1: 这前几年可火了。
0: 我就是因为看这个综艺节目，我才知道渣男式交友还有这说法呢。
1: 这个渣男式交友啊，它指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孤独，很希望得到朋友的陪伴，然后呢就把朋友叫到家里，超过半个小时就觉得烦了，还是想自己静静，
0: 就真的挺渣男的哈。渣男式交友虽然是一种戏谑啊，但是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大部分青年人的这种交友状态，就害怕独处，但是呢在群聚的时候又觉得有点麻烦，甚至有点害怕。
1: 嗯，长大之后其实会觉得很多个时刻我们会变得有心无力，包括人际交往，很久不维系的朋友可能感情也会变淡，就连从小长大的这发小他都不能够摆脱这个定律，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去刻意营造一种氛围来验证我们之间友谊的地久天长，但往往其实越是这样怪异的努力，越会让彼此的距离变远。
0: 嗯，因为可能缺少联系，所以少了很多的共同的话题啊，不同的生活圈子，不同的工作圈子，让这种交际也会变得越来越少，缺少参与，所以呢开始对彼此的这种生活就失去了一些兴趣，翻来覆去的只剩下一些老生常谈的往事了。
1: 嗯，我觉得朋友的意思大概就是开心的时候通过分享让喜悦变得加倍，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言语就可以有一个能够哭一哭的肩膀，就是好多个幸好有你在，是很多个幸好你还在的瞬间。
0: 哎，都说这个95后是空巢青年的一代哈，
1: 真的是
0: 一个人独居，然后呢，天天状态什么样的？就是两眼惺忪，肿了个眼泡，然后三餐外卖，四季网购，五谷不分。
1: 完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说的就是我。如果说用一个字去形容这种日常状态，那大概就是累，就没有大量的体力劳动，甚至是因为长时间的坐在办公桌前，我们的运动量也很匮乏。自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社会状态开始工作，我真的有这种感触。但是就算这样，累也是大部分的常态，它是一种应接不暇，疲于应对，是机械化，是麻木，是越来越不容易说出口。
0: 哎呀，真的是一肚子的苦水啊。
1: 不不不，今天就是思考深刻了，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时代现象。
0: 就是我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
1: 我还以为你经常安慰自己的一句话是30而立40不惑。
0: 你别着急，我这还有后半句呢，叫可与人言者并无二三。
1: 嗯，
0: 就这句话真的是时常会蹦在我的脑海当中。
1: 那你还总跟我说话
0: 啊？跟你聊天是因为工作吧？
1: 那不是，我觉得我都太了解你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就慢慢的随着我们的成长会明白孤独可能会是一种常态。
0: 嗯，
1: 所以对于那种亲密关系啊，或者人与人对事儿的这种偏执会越来越少，就不再追求事情的所谓的唯一答案了。
0: 你看你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个我的痛处啊，就是这个30而立40不惑、啊、
1: 对，你已经到不惑了。
0: 没有，其实我不服输不行吗？我不服老不行吗？
1: 这不是一种很明智的状态吗？
0: 哎，你看人到了快40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有疑问了，就是不再那么追着问，并不是什么都有答案了，而是就是好像明白有一些问题它本身就是无解的。
1: 哎呀，那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到不惑，因为你每个问题都要追着问答案，好青春态呀。
0: 以后我就什么都不问你了啊，就摆出一副老姿态来。
1: 不过我觉得不追问这事儿啊，反正对于20多岁的时候还也许比较难，因为总会有一些事儿我们会比较偏执放不下。但是伴随着这个成长，伴随着个人的经历丰富，那早该放下的人，早该放下的事儿，逐渐的也就随风而去了，
0: 是吧？你现在这个年纪开始可能已经感受到一点点要随风而去的感觉了吧。就是有一天哈，你会发现这种信息轰炸当中，你可能有点多愁善感你都变得奢侈了，像什么负能量的堆积这种速度啊，其实远快于消化的。那这样的话肯定是有很多事儿会憋在心里了，然后想说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间歇性的那种向往热闹，持续性的习惯孤独，好像就成为了一种怪圈现象了。
1: 嗯，这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渣男式社交。你知道吗，现在其实热搜上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和它刚好对应，就是无需回应式的友情。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分享的时候你就发， 哎，根本不在意对方回不回，甚至你聊着聊着就几天不见，回来呢也能续上接着聊，完全不用担心突然结束会不会尴尬，也不用顾虑任何事儿，这种感情状态就真的贼舒服。其实我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尤其是对于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到现在因为工作环境不同，生活环境不一样，又太久没有联系，因为我们之间应该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没有联系，但你再次联系的时候，你其实能够感觉到双方的差异，并且可能没有太多可以去互动的话题，
2: 就共同话题太少了。
1: 但好朋友的感觉就是你想分享你就分享，不要去在意那些，如果对方有一天没再回应，那他可能在忙，忙完了他有一天自然会找你的，或者你想找他就接着找。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是比较疑惑的哈，你说虽然这种朋友关系这种真诚的这种彼此之间的相互奔赴，但是你们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很难保证你们的共同认知是一致的。
1: 不需要保证认知是一致的呀，因为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陪伴。
0: 你怎么聊下去呢？
1: 不需要一定聊下去，也不需要必须要有互动话题，又或者一定要你来我往，就这种情绪是什么呢？就有些人可能不会经常想起，但是他已经在你的记忆深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哪怕你从别人那儿得知了一点点他的消息，你都想要去关心他一下。其实这样的友谊更像是精神知己，就是你想到他你就会觉得快乐，你想到他你就会想到当年互相陪伴的那段时光，很温暖。
0: 那当说到这种无需回应是友情的这种概念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个疑惑的，就是为什么这种友情会那么的受欢迎呢？
1: 第一，降低期待值就不会感觉到失望。有句话讲说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就是说你对某件事某个人包括你的朋友啊投入了过多的期待，你以为对方一定会按照你想象中的步骤发展，那最终一定会事与愿违。就像你跟对方去沟通去对话，你们开启了一个话题，哎，你发现对方在敷衍你，或者他跟你想的不一样，他没法和你想到同一条接轨上，你觉得是他的问题吗？是你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吗？不，其实是你在自我想象当中你给他包装了一个人设。
0: 哎，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你时刻保持一种平常心，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也不大悲大喜的，对于很多感情的都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那即使别人离开你了，或者说没有达到你原来预想的要求，你也不会有太多的难过吧。
1: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让人觉得
0: 现实
1: 的话，就是当一个人靠近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做好对方会随时离你而去的一个准备。
0: 我觉得这就是事实啊，这样的心态才能够真的大彻大悟吧。
1: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无需回应式的友情，这个新型的社交观又是否能够理解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聊到了社交，我们从网络平台当中看到了特别多的社交的新词儿哈，其中呢就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无需回应式友情。那很多，尤其是可能八零后，甚至都不能理解这种友情方式，对吧？
3: 比如我旁边这一位，
2: 对，我就不太能理解。
3: 但我们刚刚说了，说为什么这种社交的方式它会受欢迎呢？除了就是无需回应之外，你看他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情绪低谷期，有些人的间隔时间比较短，那有些人的间隔时间可能就比较长。比如说啊，有些人可能每周都会有生气一次，就是会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没心情做任何事儿。也有一些人可能一个月才会出现一次情绪崩溃的经历。那当我们处于情绪低谷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往往不希望任何人去打扰到我们，
2: 就是一种就是生人勿扰的状态，是吧？
3: 对，
2: 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想要独处了，就需要独自的来消化这些很糟糕的一些坏情绪。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跟朋友也保持一些距离，那朋友联系你，你可能不会及时的回应，当你走出了情绪低谷再回应朋友，对方也不会觉得很尴尬。
3: 其实就是不会追问对方，也是彼此给到的足够的尊重。另外我觉得好的关系一定是需要具备清晰的边界感。
2: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啊，这种新型的恋爱观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边界感。

0: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边界感，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能够把自我和他人区分开来，不希望别人进入到自己的舒适区，也不会过度的闯入别人的生活中。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可以将这种社交呢就比喻成一道门，这道门里面其实就是你的内心世界，那这道门外面就是你与别人打交道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你希望谁能开这扇门进来，那门后面的
1: 屋子能不能容下更多的人，其实都是你在决定这件事情的。那这样的状态呢，就是社交关系里的边界感。那什么是无需回应呢？就我只是跟你抱怨，跟你发牢骚，向你倾诉一番我的心事，就是你看到了或者没看到都行，我不需要你秒回我，而是可以让我把你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
0: 这时候你可以认为，就是你值得，
1: 但是我们又其实一个很自我的人，最早我和张小白开始合作上节目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一次，你说我怎么觉得，哎，他说你我冒昧的问一下，你有没有朋友啊？
0: 对吧？就是我的社交形式也是偏自我的，就是在社交关系当中好像会更多的关注自我，而不是对方，
1: 是的，
0: 彼此尊重，也不会过度打扰对方的生活。如果对方有需要，他一定会及时联系我的。同时我并不是说主动克制自己的行为，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情绪输出的需要，
1: 其实这种边界感我觉得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比较重要。
0: 即使是爱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相处，也是需要有
1: 这种边界感的吧。对，要不如果说时时刻刻腻歪在彼此身边，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情绪输出的需要，其实这种边界感我觉得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比较重要。
0: 即使是爱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相处，也是需要有
1: 这种边界感的吧。对，要不如果说时时刻刻腻歪在彼此身边，两个人相恋的时候，热恋的时候，可能会状态很好，但是偶尔两个人可能也都彼此需要一定的独处空间。可能很多听友像我一样也会比较好奇啊，产生一种疑问，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了吗？其实你看，以前就是以前的社交形式，我更多觉得每个人都会注重自己的资源圈、人脉圈，然后大家一定要 表现得很熟络，然后见了面也一定要打招呼。几个人相同熟悉的人在一个共同空间当中，还需要不停的互相。
0: 哈喽，
1: 对，网络名称叫做哈拉少。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可爱。
0: 就是聊闲篇是吧？
1: 对，虽然觉得很可爱，但是我一点都不想参与。其实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这种网络社群越来越多，它其实对于熟人社会是一种挤压。
0: 对，
1: 熟人社会也就是我们之前尊崇的一种社交方式，它其实是很需要人际关系的维护的。就比如说我帮助了你，那你可能你就要给我买个东西啊，或者你要给我表达一下问候啊，或者表达 一下友好啊，需要朋友之间的往来，需要亲缘家庭的支撑，需要通过一些固定的仪式去形成关联，好像要确定某件事，确定哎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是新时代的社交好像逐渐的模糊了这种形式。
0: 我也在思考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 环境改变了这种模式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互联网真的太发达了。你看什么都是线上，什么都是电子，什么都可以AI，对吧？这些其实冲击之后，我们的这种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弱了。
1: 对，
0: 好像就形成了一种弱关系了。
1: 哎，你那次问我，你说你不需要社交活动吗？你不需要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是啊，就我觉得
0: 那刚说到的这种搭子社交，它其实更多的是从兴趣爱好出发，只需要稍微的兼顾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不需要去嵌入太多的责任、感情、义务或者规则。其实目标很明确，内容呢又很丰富，想做什么都可以。
1: 让你这么一介绍啊，我对这个搭子社交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挺好，不错，
0: 开始能够理解年轻人了，是吧？就是以让自己舒服为原则，一切让我觉得不舒服的，需要去强制沟通的，我都不要。
1: 你知道他这种吸引我的点在哪儿吗？就是他的关系特灵活，然后方式特多元。
0: 对，他也不会就是绞尽脑汁的去想，哎，我和我朋友的共同爱好，然后一起约着去干嘛干嘛，我和朋友共同喜欢吃的东西，
1: 没有压力，
0: 一起约着去干嘛，没有任何压力。对，
1: 这种还真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大家就年轻人的社交观念真的在逐渐的发生转变。
0: 对，
1: 你看传统社交会讲到人情面子，
0: 哎，对，
1: 会家长会提到你什么向上社交这些。

0: 观念，其实在现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逐渐的减少了。
1: 因为年轻人现在社交真的有太多太多新的选择了，他们优先考虑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积极的价值啊，我这段关系是不是更有意义呢，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情绪的目标呢。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开始自由选择，精神独立。
0: 但其实保持联系这事儿啊，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这是生活的必需品。就是互联网时代之下，好像人和人之间关系貌似疏远了，但其实我觉得网络社交它发挥了替代性的功能，其实更好的让人们的生活和情感能够交织在一起了，挺好的。
1: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社交，但是这种社交的方式和方法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对吧？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种社交，真诚和边界这两个词是始终我们要秉持的。
0: 而且保持距离也是一种礼貌的社交。我比较喜欢的是现在年轻人的这种高度有清晰边界的社交方式，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不同性格的人，那学会尊重他人的边界，用你的智慧去扩清楚这个交往的界限，会让人觉得很舒服。恰到好处的界限感往往就是高质量社交的智慧，也是一种为别人着想的修养。
1: 来总结一下啊，简而言之呢，就是亲近而不逾矩，熟悉而有距离。
0: 那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种相处模式大家细品。
1: 还是很喜欢的哈。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90后女生吴为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孩子，从小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她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婆会给维维纳鞋底、扎小辫儿、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她是小鸟自己飞走了。吴为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5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他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为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在老屋里，吴为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传中留下的痕迹。他看到了许多陌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的一部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为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他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他们节俭囤积，有着不顾一切留存物品的悲凉与无奈。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为的硕士毕业展。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基于芬芳一生，他写下了很多整理遗物期间的缜密心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巧合的是，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本期节目党组织，我们就来走进吴为，倾听他分享和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出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她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的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温暖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6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我问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的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

三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他们会买我喜欢吃的咪咪虾条、小人书，再这么溜达回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蹦跶着跳下床，外婆会给我扎特别好看的啾啾，加小蝴蝶的夹子，一闪一闪，超可爱。我一直以为外公真的喜欢吃汉堡的面包跟菜，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留给他，自己再把肉吃掉。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他们也熟悉保护着我的心性。小时候成绩不好，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她就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哪个说我的乖孙不好。我就再也不和他们讲学校里不开心的事了。长大后每当别人说我不好，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其实外公喜欢李宇春，是一味玉米，因为我和妹妹都喜欢李宇春，她本来是爱屋及乌，后来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了。他极其喜欢新鲜事物，有两辆三轮车，两三个手机，他要跟随潮流，要感受科技。前不久我找到了一段他自己拍摄的视频，他就拍了他的房间，在镜头后边说，这是咱们的寝室，这个多好，有漂亮的被单，有舒适柔软的床，太好了。我妈妈会觉得家里那会儿太乱了，很像一个垃圾堆，但其实外公很喜欢这个家。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他们晚年是幸福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很遗憾的事情，因为爱在你面前的时候往往都很难感受到。我在外公外婆的疼爱下长大，慢慢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他们好像还留在原地。有一年我去台湾交换学习，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陆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一种见到了新天地的感受。我完全忘了给外公发信息，快一个月过去我才给他发了个信息。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是怎么回我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盼着你的这一条短信，我想你想到流眼泪。我觉得很惭愧，忽视了他们的感受与想念。其实长大以后，每次出去玩，外婆都会问你去哪儿、跟谁去、多久回来。问完一轮，过一会儿又问一遍，我就觉得很烦。现在想起来，她那会儿已经有那么一点糊涂了，所以才会不断地问。如果我当时多一些耐心就好了，但现在，所有的后悔都显得那么无力。

2020年3月，我回到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了17年的家，打开封存的一幕，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拍摄的时候，我的构想原本很单纯，我想过搞一对画眉鸟在空中飞，他们最喜欢的弹珠琴下到一半，想呈现出他们没有离去，一切还是生机勃勃，很活泼的样子。主人只不过离开了一下，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死。但回到老屋之后，我发现那个屋子是死的，啥也没有，鸟根本飞不起来，只剩腐朽的鸟笼，弹珠琴也都找不着了。我意识到我最初的设想不对，那个瞬间一切想法都变了。我很被迫地接受了他们已经去世这个事实。在密集拍摄的阶段，我几乎每天都去整理外公外婆的遗物，有些物件就放在原位拍摄，有些东西包到车库搭建的影棚中在创作。那段时间我每天在老屋拍摄哭，妈妈接我回家，我会跳会绳释放掉一部分悲痛，晚上就把片子整理出来。整理遗物是一个费心力的过程。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外婆手缝的小黑布包，里面装着一张珠宝金饰的发票，2封我8岁时写给她的信，一张水晶项链鉴定。

0: 结果书，一张中国银行的外汇兑换券，一张外婆的爸爸和他弟弟合影的底片，三张记账单，一张收条，一张计息收费单，三张人民医院的门诊收据，两张定期储蓄大额存单和两张我100天时的底片。最触动我的是外婆的病危通知书，那张纸很残忍，它会直接反映出你这个人的缺席。妈妈后来也会跟我一起来整理，她最喜欢的是外公留下的一张字条，写着我们修表去了，好像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还会回来一样。我还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所有我给他们写的信和明信片，我还给他们做过日历，寄过拍立得照片，做过很吓人的换脸娃娃，还有一些石头。打开袋子的时候我有点错乱，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们的，可是为什么又回到了我这里？有本事这个东西也带走，东西留在这里，人却没有了，为什么我要送给他们？我以此推断我的生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做的都是无用功。我以前那么用心准备，赋予了那么多情感给到这个人，现在这些又赚回来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无为的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整理遗物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外公外婆生活年代的过程。他们攒了很多东西，我常常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皮包里找到几百块钱，都是外公藏起来的。外婆会把钱缝在贴身的衣裤里面，你就知道钱对她很重要。很多报纸瓶瓶罐罐全都堆在一起，还有很多物件装在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里，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家的废品几乎都没有卖掉，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让我用形容词来形容他们，我就会说节俭。外婆一直都是亲手纳鞋底，我们去餐厅吃饭，外婆一定要打包，要把纸巾拿完一圈。我们去住酒店，也会把所有的洗发水拖鞋一扫而空，以至于我今天住酒店看到拖鞋都有一种奇特的欲望，要控制自己很久，差点给客房打电话问那个能不能拿走。我根深蒂固的也有和他们相似的习惯，比如说我跟爸妈就是待不到一起，我回家就一直关灯，我爸就跟在后面一路开。他们都说我把家里搞得黑黢黢的，但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亮堂。我跟外婆出去旅行，她是个社牛，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掌握对面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叫什么，从哪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关系好不好。也许她不是真的想跟人家做朋友，想了解人家，而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习惯，去判断对方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帮到我们家。其实这也是他保护自己，保护整个家庭的方式。2020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历史的写作工坊，之后回到外公外婆的家乡开县，找到了一些熟悉他们的远亲近邻。我看到了外公在学堂上学的照片，是个俊气的男孩，带着绑腿自在地坐着。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老人了。看到他们那么年轻的照片，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的。我又去了温家沟，那里遍地是竹子，我看到了外婆在那里成长的老房子，超级破。在村子里，我向那些婆婆问起外婆的名字，因为90多岁的婆婆说：“温美芬啊，啷个不认识呢？我们就在那儿跑到长大的，经常在一起耍。”在开县，我看到了更真实的外公外婆，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是老师，是朋友，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有层次。你会发现外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她的学生提到她会在电话那头哽咽，会记得外婆教她写田字格那些细碎的细节，会记得外婆爱吃什么东西，那不是一个普通老师能够做到的。那段时间我会做噩梦，因为见到太多故人，醒来之后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惊扰了一些不应该去掀起的回忆。但是在开县的这段经历仍然是我觉得最奇幻的，因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梳理荧幕的过程里感觉自己没有被外公外婆排斥。当我再去翻外公的柜子，找到那些小字条小本本的时候，能够跟这些东西更自如地在一起。没有办法参与外公外婆的那段生命，我不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这是宝贵的经历。爸爸跟我说，生命是很公平的，你只能跟他们共处一段路，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处好。这次旅行之后，回溯外公外婆的一生，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含义涌出来，不再单纯是他们好爱我。我再去拍外公外婆的遗物，心情就变得不同。以前我走进那个屋子，你只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东西，现在每个东西都好像在争着抢着想跟你表达什么感受。我也会想起爱意之外的更现实的生活，想起看到过的他们激烈的一面。我家原来在成都最有名的酒吧街楼上，在3楼，楼下所有的动静都会传来，酒吧从晚上9点开始放歌，放到凌晨2、3点，大家都很难睡。有一天，外公和外婆端着一盆滚烫的开水想要往下浇，他们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下面的人能够注意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善良的，也不符合他们教给我要去做一个善良的人的所有认知，这对我来讲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也了解了他们失意孤独的一面，家人后来跟我说，外公生前其实是很忧郁的，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不开心。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2个弟弟，他的父亲很早就自杀去世了。外公读书成绩一直非常好，保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但他的妈妈跪在他面前求他说，你不要去念这个书，因为你要养这个家。他没办法去上学，最后做了老师。再回看我俩的短信，我也能感受到那中间除了有对我的担心疼爱，他也有很多心情不好难过的时候，甚至有对死亡的恐惧。而外婆其实是个很暴躁很激动的女性，我知道的所有骂人的脏话几乎都是从外婆这里学会的。而外公很多时候是很隐忍退让的，他要养家，要拉扯5个孩子，他跟外婆在精神上达不到共鸣，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老年夫妻生活很重要的特点，要维持家庭的表面平和。在这种夹缝里，他其实是很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可能非常喜欢享受这场生命，另一方面他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在书中也写到，有时候外婆吵吵吵，我外公
就会假装听不见，然后说，温老师，你先喝口茶再接着吵。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天哪，真是太妙了。那个年代的老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性格，他可以接受跟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在一起，同时又还是会很爱她。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外公外婆去世后，吴为重启记忆的闸门，通过拍摄和书写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吴为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拍摄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想过放弃，因为我拍不下去了。一个是哭得太厉害，二就是我解决不了自己的表达，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多，真的太多了。衣服有几百件，怎么一件件拍，要拍到什么时候才能毕业，我不知道。这些内容陆陆续续拍了一年半时间，最终完成了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创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从外公外婆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给这个作品起名《芬芳一生》。毕业时有老师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他说大学生为什么不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祖国的宏伟与壮观，要去讨论不吉利的生死，思想不健康。第二点，他说我们家的家庭相册可以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我为什么要来看你这个作品？这个质疑是一直存在的。我回答他的大意就是，这是我做给自己，做给自己和外公外婆那段记忆的。这个作品后来入围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了31米长的展现。有个叔叔看完后说，我家也是这样，你不要丢任何一样东西，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博物馆。事实上，影像中有一些是我拍的外公留下的报纸，好几摞。拍的时候，收废品的阿姨每一天都虎视眈眈，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啥，就问，你今天还是整不完噻？我说不得行。后来我想，阿姨都盯了2周了，她每天都盯着我，不给她实在说不过去。有一部分药都生虫了，后来也处理掉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出版后有一个亲戚姐姐跟我说，维维，感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外公。他首先有了家族属性，找回了家族记忆，这之后才是某种社会属性。他从我们最小的家走入了稍大一点的家族，最后才走到了社会。在展览现场，我也听到很多观众的故事。一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展览没有放留言本，平遥也没有放，是我坚决不放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在平遥的展览上，一个老爷爷过来跟我说，你这个展览什么都好，但我要提2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你缺一个留言本，你让我们这种有想法的没地方表达。然后他说这些影像太感人了，我跟他站得特别近，他一边说就掉下了一滴眼泪，那滴眼泪啪嗒掉到我的手上，是温热的。他猝不及防滴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真实人类的情感，来自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来自我的祖辈。之后我才能开始接受大家说，因为你的项目，我要带外公外婆去旅行，我也要回去做家谱。因为你的项目，我不能再拖延之前陪伴他们的计划。如果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和改变，我也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项目总共做了20次展览，我很喜欢在杭州鸟屋的那一场。一个老奶奶在看展览上我的小毛衣，其实她站在前边，形态和外婆很像。拍摄的痛苦可能只是来自整理本身，但最后它变成了一些可以谈论的故事，它可以给更多人力量，变成了一种共振。会有朋友说，谢谢你让我以这种方式认识了你的外公外婆。原先这本书的首页是写着献给外公外婆，后来我们改成了献给我们的外公外婆。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制作团队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设计师说，这个书让他想起有一年，他把家里所有老人那些小小的照片都扩放到了5寸那么大，就是想让他们看清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编辑是被奶奶带大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起奶奶给自己讲了无数的故事，做了无数的游戏。他也会记得在每个夏日午后，坐在竹床上用洗筛干净的鸭嘴巴给奶奶挠背，那是一种怎样安宁的幸福啊。他写道，我的记忆里满满都是奶奶的影子，可惜奶奶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爱这个字。现在借着这本书，
我终于可以对天上的奶奶说一声我爱您。我的导师也写了推荐语，最终定稿之前的十天，他说有一个关于姥姥的秘密，他不愿意跟大家分享。没想到十天后，老师又给了我一版，说最终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讲到了与姥姥再次相逢的梦，讲到姥姥做的饭，讲到自己要将姥姥倔强的灵魂记录在黑白胶卷里，讲到衰老的他被困在老宅基地上的新房顶层六楼，每天望着窗外陌生的景象发呆。祖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你不太清楚哪些东西是具体的他们给你带来的。对所有被祖辈们带大的孩子来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块很柔软的东西。祖辈对我们的爱表现形式或许不同，但都是同样的纯粹。和所有祖辈一样，他们的爱就是很无私，他们不要回报，对我们没有要求。在现在的社会里，任何一种爱里，这种无私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对于爱，大家总会有一些诉求，像我爸就会说，你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你应该要传宗接代。昨天见了一个叔叔，他对他的女儿说，试管婴儿也可以，只要你搞两个出来。他对女儿的要求就是这样，他说我要有人来陪我度过晚年生活。父母对儿女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挺普遍的，但祖辈们往往不会。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说，他妈妈前不久去世了，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女儿要考试，他就自作主张没有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让她去参加葬礼。最近有一天女儿在做作业，突然哭着对妈妈说，我想外婆了。他说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对他说你吃好睡好就好，学习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0: 就觉得自己是个神算子，能知道老人什么时候走，但是两位老人他都没有算准时间。外婆走的那一天，爸爸想着昨天才上去看过，今天就不去了，就把妈妈从医院喊回家吃饭了。听说外婆不行了，又往医院赶，到的时候外婆应该还有意识，但没有说到话。妈妈跟他说，你还说你算得准，我再也不得相信你了。有一次在饭桌上，爸爸说外婆走了以后，妈妈和二姨大姨他们几个把衣服放得好好的，还放了枕头，想让外婆舒舒服服地躺在那个地方。可是最后工人弄了一个胶纸袋，把袋子拉开，提着外婆的脚和胸上的衣服，帮的一下就丢在那个胶纸袋里头。他提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不礼貌，肯定还是比较常规的操作，没有任何感情因素，就是把尸体装到装尸袋里。妈妈说，哎呀，别说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妈妈经常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做了，能不能不要哭了，我不想看你这样。但我从来没有管过她，因为我觉得那跟她没关系，我在处理我的情感，完成我的学业，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在心里一直有这样自私的想法。但有一次分享会上，主持人请她上台说，杜姐，其实您最有发言权，因为去世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听到这句话我哭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影响你的是他的爸爸妈妈。所有人都只说外公外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一切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有关系的，因为妈妈称呼他们的时候也会说你的外公外婆，从来不会说我的爸爸妈妈。直到那一天听到主持人的这句话，就感觉像有个人敲了我一下，我觉得我太无耻了。我口口声声说做了一个要献给两位老人的东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对我妈造成什么影响。她贴了那些 CT 胶片，贴了千纸鹤，整理了报纸，她每天送我去老房子拍摄，又要接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承受了什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懂懂，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天在台上，妈妈说之前确实是不支持我的，一是怕我难受，二是她自己也不想去触碰。对她来讲，这是一个要去把伤口揭开的过程，而且伤口明明在结痂，现在却要撕开它，它就更变得血淋淋，很痛，让它慢慢愈合不就好了吗？但最后所有影像出来之后，她是喜欢的，也是骄傲的，她会觉得自己参与到了里面，这是她的劳动成果。她说整个帮我拍摄的过程还是有点好耍。那天在台上，他说其实想对维维说一句谢谢，我们没有在私下这样子去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也是达成了妈妈情感上的释放。她是外公外婆的幺女儿，一生很受疼爱，妈妈照顾他们也是最多的，他们彼此陪伴相互依靠的时间太长了。她以前觉得外公外婆过世之后，她就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她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走之后要怎么活。但是现在他就说，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那可能就是他现在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力量。有一天他跑进我的房间说，我要再给你说点事情。我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他不再是抗拒，而是能够坦然接受。他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是完成了一些转变，让这些伤疤变成了不用时刻放在他心里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它让死亡可以讨论，让你觉得伤口可以被触碰，这个痛苦可以被揭开，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妈妈是这样形容的。这些照片在做毕业展的时候，有老师看到后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组作品很不好，很不成功，很不美，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创作，我应该这样子毕业。他还跟我的导师说，你的学生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导师跟我说，你看到了吗，即使是一幕，大家都会要求你要拍得美，大家就是这样子在要求审美，要求图像，即使是残酷的冰冷的内容，大家都要求你要拍得热烈，拍得绚丽，拍得精致，大家不允许你是朴素的，粗糙的，直接的。书出版后，爸爸发了条朋友圈，他说外公外婆的生命得以永恒。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永恒，也不知道这件事能持续多久，但是他或许多多少少的让这两个老人不再只是存在于墓碑上的两个名字。不久前有个朋友说，最近女儿长大了，我没法跟她聊生死，你的书到了可以当成教材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他的使命之一就是告诉大家，死亡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在明面上来讨论的话题。和众多家庭一样，死亡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小时候过春节说谁谁谁死了，妈妈都要过来打嘴巴，因为不吉利。这带来的影响是，外公外婆给我养得这么大这么好，有一天突然这人就不见了，却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更甚的是，在我们那里的火葬场火化的时候，按下一个按钮，人的尸体进入火化炉的时刻，随之就会燃起一场特别绚烂的烟花。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而不让你去直视生命的死亡与消逝。它给你营造一个喜庆的氛围，就像庆祝死亡的白日焰火，又荒诞但又美妙。后来每一次有人去世要火化的时候，我都很努力坚决不看烟花，甚至在综艺里死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要打一个引号。为什么我们不能堂堂正正放在面上来讨论死这件事？但现在死亡疾病都不再是我们讨论的禁忌了。我妈妈现在就会有些危机，她的身体也会开始出现一些状况，她就会说，妈妈再努力一下，争取再陪你五十年。我再也不会再提到死这个字的时候被威胁着要打嘴了。
一次分享会上，有一个观众憋了好久，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在消费外公外婆吗？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气鼓鼓的，我说，卖书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完成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贩卖情感，请大家让生与死的讨论可以去到千家万户。外公去世已经11年了，他去世那一年我上大三，当时我正在准备一个课程的剧本作业，标题就叫我的外公。为了完成这个剧本，我想多了解他，但那个时候外公讲不出话了，很多采访都是爸爸帮我完成的。其实很遗憾，陪伴这么短暂，现在你就只能在身边人身上下功夫。比如我会问爸爸，你要不要讲你的故事，我来北京出差，爸爸就会想一起来，他说能跟你一起坐个飞机，住同一个酒店，对他来讲都很好。就因为有人会离开，所以爱的表达要更及时、直接、勇敢，不遗余力。外婆的告别仪式后，依照习俗，我们撒了很多米，大家都要去接米，接的越多福越多。后来我带了一小撮米回到北京，每天把米揣到兜里面，就像带着外婆。我带着她去坐公交车，带她去暗房，带她去上课。有些时候见到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就会站在那儿很认真地说，我要送你一粒外婆。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目瞪口呆之下拿出一粒米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词很美，送你一粒外婆，她会一直陪你，多好啊，一直到米被我送没有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在听友中一定有很多人和吴薇一样是被祖辈带大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写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提出建议和要求。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15: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15。
1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5: 逗你
16: 玩。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3: 万里长空但必辉， 归鸦数点下七池，满城灯火人烟静，正是禅僧入定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刚才一上来的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我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这两者结合起来

哎，咱们第一个段子既跟动物有关，同时呢又是来自《西游记》的故事。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烙亭大鼓，何建春演唱的《猪八戒拱地》，非常的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收听。

是一个女儿一儿做了乖，我把她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傅，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庄上。

身变了一个小媳妇儿，儿时来岁却真在年轻。头戴着白，身穿着香，腰中还扎着

西南方向是丰都城，怀中取出了三冬刀，火石火镰和火绒，蹭蹭地打着了火，火烧白纸把烟生。

声说问，我家里的家一个去家喊，焉能讲你一个没毛的僧。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我站个多半人。大声说，听说你们出家人馋又懒，我怎能跟你

姐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信我说说你听听，天要是寒了我能叫蝉下大雨，要起风了我能叫蝉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长，牛和马嘴巴子一共

0: 呦呦，我说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婶说，上茶种的是黄豆。

面八方全拱刀，二目地拱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宝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信不信？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心诚，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八戒说高楼撞上这么抽亲情。大神说歇工啊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八戒回言说可以，老妖顿了。

0: 八戒压的这哼哼，哎呀，要是本人啊，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斤之体，何不起？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拱拱，
1: 徒弟八戒
0: 回头看。

0: 样，大姐已经吃一惊，哎呦呦，我还真当是个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的当，把我压低可不行，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一抬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取金汤，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同地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完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烙亭大鼓》，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之前呢，那是《西游记》的故事，咱们下面听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东游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2: 谢谢大家，
3: 嗯，
2: 看着你们高兴，我痛快
3: 也高兴。
2: 水平有限，我这心是热的，
3: 就别客气了
2: 啊，
3: 不错
2: 是吧？我的意思，我跟你我比不了，
3: 怎么了？
2: 我跟你我没法比。
3: 嗨，
2: 人家于老师，人家这个跟咱水平、觉悟
3: 啊，
2: 方方面面、经验都比咱强。
3: 您不能那么，
2: 咱人跟人家怎么比？
3: 嗨，
2: 咱就普通老百姓，
3: 是谁都是
2: 老于家
3: 啊，
2: 书香门第。
3: 嗨，人家
2: 书香门第
3: 嘛啊，
2: 连他，在他媳妇儿
3: 啊，
2: 那嫂子，人家这都大户人家，
3: 不敢
2: 知道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家早上起来，我媳妇儿买早点去，
3: 那可不是谁都
2: 扫地
3: 啊，
2: 擦地
3: 是
2: 中午谁接孩子？我们家净这个
3: 杂物事儿吗？
2: 人家家早上起来收拾利索，香炉点根香，
3: 慌、
2: 啊、那儿放着古筝的音乐
3: 哦
2: 啊，俩书台，笔墨纸砚都预备好了，颜得了墨，添饱了笔，
3: 先写先画，
2: 两口子画画。你提到人家
3: 好这个，
2: 您说他坐这边，嫂子坐对联
3: 哦，
2: 一人桌子上搁一镜子，
3: 嗯，
2: 看一眼。画两笔，
3: 自画像，
2: 扒了眼也得画出来
3: 啊！
2: 嫂子那儿画一狐狸
3: 啊，
2: 于谦儿画一大乌龟，
3: 没听说过啊！
2: 大才子嘛，
3: 大才子照镜子画乌龟呀！
2: 大才子嘛，你这是国宝，国宝的东西。
3: 什么国宝啊？
2: 国宝，我承认。
3: 你想
2: 想当初宋徽宗赵佶画马最好，
3: 对呀、啊，
2: 赵佶画马，还有一大画家戴嵩，
3: 啊，
2: 画牛
3: 是
2: 荒草渡头寒干马，绿杨堤畔戴嵩牛，
3: 这都是
2: 戴嵩的牛啊、
3: 嗯，
2: 赵佶的马，戴嵩的牛，
3: 对，
2: 嫂子那儿的狐狸，你这样的王八，
3: 没听说
2: 吗？
3: 有搁一块儿说的吗？这个
2: 天下第一、
3: 啊，
2: 人家关键是人家家里边有这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人家他那个父亲们说实在的啊，
3: 没有门这里头，父亲就一个。
2: 是啊，
3: 啊、
2: 嗯，我夸你显着阔吗？
3: 显着阔，我趁爸爸呀，那管什么呀？
2: 超过别人，超过别人，
3: 哦、没有这地方不用。
2: 哟，他父亲老学究，
3: 啊，
2: 哎呦，留着胡子，咱看就像个有学问人。
3: 哦，
2: 哼，
3: 蹲步啊，是怎么着？下巴颏枕一蹲步，
2: 散步连擦地，
3: 好嘛，没听说过。
2: 是那老爷子啊，我跟他爸爸相好。
3: 啊，
2: 我跟他们老爷子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啊。
3: 咱先说准谁是父亲啊，这么说含糊知道吗？
2: 你让他先挑。
3: 哎、啊、没有挑的，
2: 他来剩下那我来
3: 啊。不能，
2: 他不乐意来我来、
3: 啊、没有，他是长辈，
2: 干父子。
3: 对，
2: 干父子老头真好
3: 啊，
2: 打小疼我们俩人。
3: 是
2: 我们俩坐屋里边，小孩七八岁
3: 啊，
2: 我们俩坐屋裱红屋子，
3: 哎，字帖练书法，
2: 蒙着纸，我们俩这儿写。
3: 嗯，
2: 老头看看，不行不行
3: 不行，
2: 错错
3: 先写的不
2: 全撕了，
3: 你看
2: 这个多难练出来呀、啊！
3: 太慢，
2: 这个有意义吗？
3: 没意义
2: 吗？
3: 嗯，
2: 干点别的。
3: 什么呀？
2: 弄一簸箕土搁在这儿，和泥和泥玩，
3: 和泥。
2: 我说这个干不撕裂怎么活呀、
3: 啊？啊，
2: 老头看看，你躲开，你躲开，
3: 干嘛？
2: 哗！
3: 哎呀呀，
2: 去！
3: 什么老头啊？这是
2: 童心呐，
3: 可惜了这岁数
2: 啊，是吧？我这个胡子长，我不方便蹲下啊。
3: 哎，对，
2: 你们俩谁来？我说来，谦儿哥，你比我大，你来这个。
3: 啊，
2: 谦儿哥吓得呱唧呱唧，弄一大泥饼子
3: 啊，
2: 啪，摔地上
3: 啊，
2: 当间摔出一洞来，
3: 气儿挤的吗？
2: 老头看看，
3: 啊，
2: 这叫什么？
3: 哦，
2: 谦儿说这叫窟窿。
3: 哦，
2: 我说嗯，我这叫眼儿。老头乐了，嗯，
3: 啊，
2: 窟窿眼儿，
3: 嗯，
2: 一样吧这。
3: 还掰扯什么呀？这个
2: 啊，老爷子高兴啊！
3: 好
2: 啊，第一节课结束了
3: 啊，就这个呀。
2: 这 光活泥没意思，
3: 还干嘛？
2: 这回啊，我给你们崩个科看看啊，
3: 崩坑，起来吧，
2: 干嘛要炖裤子是吧？
3: 地上崩个科玩，
2: 撒尿和泥放屁崩坑，这是老头干的事儿吗？这个，
3: 我怕吗？同心为民，
2: 这用不着了。
3: 活布呀、啊，活布，
2: 让他抿了吧、
3: 啊、
2: 这些
3: 啊、嗯，在屋里一块玩
2: 啊，
3: 老头站这儿。大长胡子
2: 啊，
3: 签的那头瞪着胡子，爷儿俩玩，我就当劲儿跳。
2: 我说我爸爸下巴颏怎么那么长呢？
3: 啊，玩意儿吗？玩意儿？
2: 什么玩意儿啊？
3: 闲着没事，老头带我们俩、啊、走，爬山去。
2: 哦，
3: 孩儿们，
2: 与我爬山去月折
3: 啊、
2: 哦，
3: 爬山爬香山，
2: 锻炼。
3: 你看那个这么大岁数，他还跟人一块儿，精神好，
2: 能
3: 风光满面，
2: 好锻炼嘛。
3: 当然了，终归岁数在这儿。
2: 是
3: 爬山，他总是。他最后一个上去，
2: 年岁大，
3: 哎，第一个下来，
2: 怎么那么快下来？
3: 没站稳呗，
2: 啊，掉下来的，
3: 这是个玩意儿，你知道吗？可乐，
2: 拿他当玩意儿像话吗？
3: 可乐，我们都害怕，赶紧跟下来。
2: 啊，
3: 老头坐着乐，
2: 摔美了，
3: 太好玩了这个
2: 啊，
3: 这个啊，你看这么些人看着我都乐，
2: 嗯，
3: 我很爽，我很爽
2: 啊。
3: 人活一世，无非让别人拿我找乐嘛，是吧？
2: 没听说过
3: 为社会做贡献，
2: 什么心态呀、
3: 啊？老头高兴，同心为民呐、啊。
2: 是，
3: 我们坐这儿一边一个，一边一个。老爷子，贾娘，贾娘，
2: 啊，
3: 让我们听听、
2: 啊，
3: 为什么能那么高兴？
2: 是
3: 笑对人生
2: 哦，
3: 笑对人生，
2: 心态
3: 让大伙儿瞧着，通过你高兴，你也算为社会做贡献。
2: 哎，
3: 知道吗？你看我又站起来了，
2: 啊，
3: 一踩着胡子，砰，摔那儿了。啊，屋子人都乐呀、啊。老头也美，比自个儿看着都痛快，知道吗？看见了吗？都乐了吧？
2: 啊！
3: 我再来一回
2: 啊！还来呀、啊？就这把胡子踩不了几回，知道吗？
3: 玩呗，
2: 玩什么呀？
3: 我说老爷子，您这辈子就没有难过的事吗？
2: 啊！别捋了，
3: 得长你，
2: 这长也得嚼嚼好不好呢？
3: 啊、有
2: 啊、哦，一捋胡子才想起来
3: 有。
2: 啊
3: 想当初，
2: 嗯，
3: 想当初，文哥那会儿啊，嗯，我下放到山区，
2: 哦，
3: 天天啊跟那山民们一块儿待着，
2: 哦，
3: 那段时间吃的住的条件都不好，
2: 是
3: 那会儿算是受罪了，
2: 受苦了。
3: 老爷子，您这个吃过见过的主儿，
2: 嗯，
3: 沦落在那个地儿，您就没有难过的时候吗？
2: 还能保持这心态？
3: 没有，
2: 哦，
3: 在那儿我也很快乐，
2: 也高兴，
3: 寻找快乐，
2: 怎么找啊？
3: 不，您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吗？
2: 是。
3: 我给你们讲一个可乐的事儿吧。
2: 您说一说
3: 啊。有一年呐，
2: 嗯，
3: 冬天
2: 哦，
3: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2: 哎呀，
3: 我们那邻居老王家那大狗丢了，
2: 狗丢了，
3: 大狗，
2: 嗯，
3: 这么大大狗，
2: 嗯
3: 啊，天天靠着它放羊，
2: 哦，
3: 它丢了，
2: 牧羊犬。
3: 哎呦，我们带人给找，
2: 哦，
3: 我带着七八个人进山给他找去，
2: 找狗去，
3: 找三天。
2: 哎呀，
3: 在山旮旯看见这狗了，
2: 嗯，
3: 晚上天都晚了，
2: 嗯，
3: 支上帐篷，点上火，
2: 哦，
3: 我们坐那看着这狗，
2: 看着，
3: 实在没事干，我们过去打那狗玩，
2: 嗯，
3: 来他耳朵抽着嘴巴，啪啪，我打了一宿，
2: 呵，真能玩，
3: 很快乐，
2: 就这个呀，
3: 这没什么可快乐的，这事，
2: 这说是呢，
3: 还有别的快乐事吗？
2: 嗯，
3: 第二年冬天，
2: 啊，
3: 老李家那马丢了，
2: 老丢东西，这
3: 得找马去，
2: 嗯，
3: 带着七八个人。半夜里边围着山找两天，
2: 嗯，
3: 在山旮旯找着了，
2: 哦，
3: 支上帐篷，点上火，围着马，没事干，
2: 嗯，
3: 我给马来大嘴巴子啊，我抽，我踢他，
2: 哎呀，
3: 我踢了一宿，我很快乐，
2: 这什么快乐方式啊？这是，
3: 这一点难过的事都没有吗？
2: 想想，
3: 有，
2: 哎，说一说，
3: 什么难过事啊？
2: 啊，
3: 第三年，
2: 啊，
3: 我丢了。
2: 打死你！我告诉你吗？
3: 不能这样说，不能
2: 什么呀？那报仇的不是都来了吗？这个，啊、
3: 也就是老王一个老李的，
2: 这两家还不够啊！
3: 我喜欢他父亲
2: 啊，
3: 真好，
2: 是
3: 老头有意思
2: 啊，
3: 特别疼我
2: 哦。
3: 哎，我小时候领着出去玩，上街，
2: 嗯，
3: 说吃什么？哎，吃糖葫芦，
2: 给买吗？
3: 也没零钱，一会儿吧，一会儿吧。哎，啊，特别疼我是吧？
2: 哦，
3: 嗯。吃什么说？还吃那糖豆？
2: 糖豆，
3: 没零钱吗？没告诉你吗？要什么说，宝贝儿，要什么说？
2: 还说呢？
3: 嗯嗯，饿了买个烧饼，没零钱吗？是吧？
2: 是
3: 跟大爷走，跟大爷走。
2: 嗯，
3: 领着我一会儿进银行了，
2: 干嘛去了？ 掏出一存折来，啪扔到柜台那儿。
3: 这是真要买，
2: 全取出来。
3: 嚯、
2: 哦，哎，

0: 说实在要对自个儿亲儿子还都罢了
1: 啊，
0: 干儿子
1: 是
0: 说实在能这样，一般人做不到。
1: 那是真疼你，
0: 全娶了
1: 啊，
0: 人家接过来16万，
1: 那么些钱。
0: 那个年头，我们小时候
1: 啊，
0: 那个存折16万呢，
1: 不少，
0: 还了得吗？
1: 嗯，
0: 所以人家看看，哟，大爷这娶不了这些，
1: 是
0: 您这个得提前预约。
1: 对，
0: 今天只能娶5万，
1: 那也不小，
0: 娶5万
1: 是
0: 5万。
1: 嗯，
0: 宝贝儿，再等会儿啊，再等会儿啊，
1: 哎，
0: 娶5万
1: 是
0: 都要1块1块的，
1: 啊，那零钱吗？
0: 嗯，啊。服务员气的呀，看，给数吧，一会儿跟山似的，
1: 堆一堆，
0: 5万块钱一块的，
1: 嗯，
0: 老头来，咱一块数啊，
1: 哦，
0: 一块一点点数，
1: 嗯
0: 嗯，都数够了，天也黑了，
1: 嗯，
0: 存上吧，
1: 存上了，谁买东西啊？
0: 啊，银行里纳闷，你这什么意思
1: 啊？
0: 我数数看数对不对？
1: 哎，
0: 我自个儿的钱，
1: 嗯，
0: 我怕您保管的不好，
1: 嗯，那也不能这么折腾啊。
0: 现在放心了，
1: 啊。
0: 走，领你送你回家吃饭去啊。
1: 好嘛，吃饭还得回家，
0: 真疼我，对我特别好。
1: 哎，您也不识好歹，
0: 对我特别好，是吧？一边走一边还劝我呢，
1: 嗯，
0: 常想有日思无日，
1: 嗯，
0: 我把无时当有时，
1: 好话
0: 知道吗？对钱管得紧点，
1: 是
0: 别跟你大妈小。
1: 大妈
0: 说你母亲
1: 怎么了？
0: 别跟你大妈小，花钱不往心里去。
1: 哦，
0: 知道吗？没有这样的，
1: 是吗？
0: 知道吗？那天找我要钱买衣裳，
1: 嗯，
0: 要1万块钱的，
1: 买1万块钱衣服，
0: 转天又要钱又花钱，
1: 还花
0: 要8000块钱，
1: 哎，
0: 第三天又要6000，
1: 哎，
0: 第四天拿5000块钱，
1: 真是能花
0: 啊！第四天拿2000块钱，
1: 啊
0: 啊，那天就昨天又要了
1: 啊，
0: 拿1000块钱，
1: 太能花，
0: 有这样的吗？
1: 啊，
0: 我是一分也没给啊，嗯，
1: 白费劲了，
0: 嗯，
1: 没给，您说这么热闹干嘛呀？
0: 我想想，对，有道理
1: 啊。
0: 昨天我看大妈买菜的5毛钱特别的湿
1: 啊，
0: 我还纳闷怎么钱这么湿啊？
1: 啊，
0: 你大爷哭得太厉害了，
1: 嚯，钱狠子。嗯，
0: 对钱就这样，知道吗？
1: 嗯，
0: 但老头心很好，
1: 还捧呢，
0: 很好，特别喜欢我。
1: 是啊，
0: 别在家待着，
1: 干嘛呀？
0: 走吧，咱爷俩出去玩去。
1: 啊
0: 啊！我说您说上哪儿去？
1: 是
0: 去远了，家里不让去。
1: 嗯，
0: 那不行，你得撒开手。
1: 哦，
0: 这个孩子说实在的，我跟你讲，我拿你当我亲儿子一样。
1: 嗯，
0: 知道吗？于谦在我心里没位置。
1: 哎，
0: 知道吗？
1: 亲儿子都不行了，
0: 不行，我不喜欢他。
1: 哦，
0: 哪天我看见他爸爸，我非抽他不可，你知道吗？
1: 你先等会儿吧。怎么还看见我爸爸？他不就是我爸爸吗？
0: 他是你父亲，
1: 这不一样吗？
0: 那玩意儿能一样吗？那个，
1: 那怎么不一样啊？
0: 别问，问了心里是病。
1: 哎，我这不问病才厉害呢。
0: 你问那干嘛是吧？
1: 啊，
0: 走走，跟大爷出去玩去，啊，全世界我带着你去玩去，
1: 周游世界，
0: 哪儿都行。
1: 嗯，
0: 啊，东西南北4个方向，
1: 哦，
0: 一个地儿咱出去一年。
1: 哎呀，
0: 咱们先奔东走。
1: 上东边，
0: 咱们往东边玩去。
1: 好
0: 啊，
1: 嗯，
0: 东边哪儿都好玩。
1: 哪儿啊？
0: 啊，咱们走，咱奔通县。通县奔燕郊。通县奔燕郊。
1: 没去过什么地方。
0: 转到三河。
1: 啊，
0: 打三河转到燕郊。
1: 是。
0: 燕郊到通县，通县到燕郊，燕郊到三河，三河燕郊。
1: 干嘛又踩着胡子了？是怎么着呀？怎么跟这儿转悠啊？
0: 我最喜欢去那个地方。
1: 什么呀？
0: 你东边一定要去到了，然后再上西边，您特工那有的是机会，知道
1: 吗？好嘛，北京还出不去
0: 啊。那个年头，老头就趁车，
1: 是吗？
0: 开车，呱楞呱楞呱楞这车，
1: 嗯
0: 啊，那个年头不像现在似的，
1: 是
0: 现在大伙儿好多人都开车，
1: 是
0: 那会儿谁家有辆车那还了得，
1: 有钱了，
0: 啊，爸开着车带着我，你俩出去玩去，
1: 哦，
0: 高兴，饱览通县大好河山，
1: 搞什么的呀？
0: 啊，看看燕郊的风土人情，
1: 啊，
0: 品一品三河的珍馐美味，啊，看走了三河天降大雨，
1: 哟，
0: 你爸爸乐了，呵。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了，
1: 什么？
0: 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雨灌。好，
1: 下雨了，
0: 老天爷是很明智的。
1: 嗯，
0: 哎，你说他怎么知道我不是好人呢？啊，
1: 哎，呵，这没羞没臊劲儿大了。
0: 我说我哪知道？
1: 嗯，
0: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
1: 是，
0: 我很高兴啊，
1: 高兴。都活泥了，还高兴呢？
0: 捋着长胡子嘛，
1: 捋什么呀？
0: 大爷，我饿了。
1: 啊，
0: 我跟您说，到燕郊我就饿了。
1: 你也是，
0: 这，啊，都三河燕郊来回4趟了。
1: 哎呀，没去别的地方。
0: 别着急，咱这不等等雷呢吗？咱这不
1: 啊干嘛呀？
0: 不是，咱们等着下雨吗？
1: 啊，
0: 雨中即景，是不是？
1: 什么雨中？
0: 下车，下车，真的下车。
1: 啊，
0: 路边有一小吃店，
1: 吃点饭。
0: 推门进去一瞧，小买卖间不大。
1: 哦，
0: 小买卖间有4张桌子。
1: 嗯，
0: 经理呢坐那坐着叼着烟。哦，来了二位，
1: 哦，
0: 快坐，快坐，快坐。伙计，给倒碗热水。下这么大雨还出来玩来，
1: 嗯，
0: 啊？老头乐了，你不知道，
1: 嗯，
0: 我没上三河县来过啊，嗯。我们来出来逛一逛啊。
1: 实话都告诉人家，
0: 往这一坐，有吃的吗？
1: 嗯，
0: 这小地儿，烩饼，
1: 哦，
0: 烩饼焖饼，
1: 行了，
0: 包子，
1: 啊，
0: 面汤，
1: 啊，
0: 您看您吃。

0: 什么？往那边一瞧，脚上那俩伙计端着大笸箩，
1: 干嘛呢？
0: 正摇元宵呢。
1: 哦，
0: 你爸爸是大台柱，吃过见过？
1: 是。
0: 白煤球怎么卖的？
1: 哎、
0: 嘿，
1: 这台柱白当了。
0: 白煤球怎么卖的？
1: 嗯
0: 啊，
1: 白煤球那叫元宵。
0: 伙计，看看他。
1: 嗯，
0: 元宵您那大爷。哦，
1: 哎、
0: 好。
1: 好，
0: 有点意思。
1: 嗯，
0: 来来，过来过来，把我叫过来了。
1: 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元宵。
1: 啊，连元宵都没见过。
0: 这怎么卖这玩意儿？就这么吃啊？啊，
1: 正吃。
0: 给我来个醋碟儿啊？
1: 那蘸醋吗？那个。
0: 啊、来醋碟儿。
1: 没有这么吃的。
0: 掌柜的坐着乐。
1: 啊，
0: 大爷您真开玩笑，您都会开车，您没见过这个？
1: 啊，是。
0: 我们自个儿弄的。
1: 哦，
0: 馅儿也好，面也好。
1: 嗯，
0: 您来点尝尝。
1: 嗯、
0: 好啊，贵吗？
1: 嗯，
0: 贵吗？你们这东西？
1: 是。
0: 您瞧。您吃几个也是瞧得起我们、
1: 哎、
0: 啊！先尝后买，
1: 真会说话。
0: 好，好痛快、
1: 嗯，会说话。
0: 嗯，先尝后买。
1: 对
0: 啊，先尝一笸箩。
1: 对，嚯、哦，饭量还真不小。
0: 嗯，掌柜的，看看他，没那么长的。
1: 对，
0: 没那么长的，给煮点吧。
1: 嗯，
0: 爷俩都冷了，
1: 一人
0: 盛几个。
1: 嗯，
0: 大碗盛上来，一个里边五个。
1: 哎，
0: 吃吧，我跟你爸爸汤汤汤，我刚吃俩。
1: 嗯，
0: 你爸爸那碗吃完了，
1: 饿了，
0: 把我这碗端过来。孩子少吃，拽着心里难受。
1: 哎嚯！他就不怕拽心里吗？
0: 掌柜的，
1: 嗯，
0: 还能再尝点吗？
1: 好嘛，还尝。
0: 掌柜的说差不多了。
1: 嗯
0: 啊，你都这么尝，我们卖谁去？
1: 是
0: 啊，哦，是啊，尝的这要钱不要钱？
1: 嗯，
0: 不要钱。
1: 哦
0: 哦，汤要钱吗？
1: 我汤，
0: 汤不要钱。来碗汤，
1: 溜溜缝。
0: 来碗汤。
1: 嗯，
0: 大碗搁着酱酱糊糊，跟杏仁茶似的。
1: 呵，
0: 你瞧这不错呀。
1: 啊，
0: 掌柜的。我也来碗汤，
1: 两碗
0: 盛汤，盛汤，盛汤。
1: 哎，
0: 我这碗刚撂下，你爸给我盛两碗，两碗
1: 真能喝，
0: 喝一碗晾着一碗。
1: 啊，
0: 嗯、这碗得那碗也完了啊。
1: 好嘛，
0: 我说掌柜的，我也来两碗啊。
1: 真小啊，
0: 喝完你爸爸站起来，拿盆盛，快。
1: 嚯、哦，
0: 拿盆盛。我说我要盆，喝
1: 哪儿那么些盆呢？
0: 啊，喝了有一个多小时啊、
1: 嗯。
0: 你爸爸站这，拿过来。
1: 啊，
0: 拿过来。
1: 不敢使劲说话了都。
0: 烫。
1: 再喝就喷出来了，你这个
0: 汤啊啊汤，小元宵啊，汤
1: 嗯、大点声，
0: 汤没了，
1: 嗯、
0: 啊，元宵满遍锅贴了，
1: 嚯、哦，好嘛
0: 啊，没看见那厨子吗？
1: 嗯、
0: 啊，勺都放下被铲子抄起来了，
1: 哈哈，
0: 四个人挑水供不上，你们俩人喝，
1: 灌水耗子呢？
0: 啊、好，好，好。我们歇会儿再喝，
1: 可还喝呀？
0: 你歇会儿再喝，
1: 没完没了。
0: 掌柜的坐那儿乐了，
1: 嗯，
0: 哎，也不知你们心宽的还是没羞没臊的，真没见过你们这样，这还开车呢啊？
1: 啊啊啊！
0: 这车是跟哪个点烟铺讹来的啊？
1: 好，
0: 不是你这没意思了，
1: 嗯、啊，
0: 花得起钱，知道吗？
1: 哦，还花起钱？
0: 哎，找钱吧，哎，你哪有这么钱了？
1: 给人钱了吗？
0: 掌柜的乐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1: 啊
0: 这要下雨天也没事干、
1: 啊、
0: 拿你们度阴天了啊！
1: 好，
0: 我们这有规矩
1: 啊，
0: 啊，聊会儿天吧。
1: 是，
0: 聊会儿天出个题，你要搭上来了，一分钱不要。
1: 嚯、
0: 哦，搭不上来把元宵连汤水钱都给我们啊！
1: 嘿，还有这好事？
0: 掌柜的坐着稳当、嗯，
1: 一丝不苟，
0: 是吧？
1: 别说准了这词儿以后啊，
0: 这、嗯、挺稳当。嗯
1: 嗯，
0: 我出道题
1: 啊，
0: 你爸说出，你稳住，你坐着没事啊。出、
1: 哦，
0: 我最聪明啊。好，两道题。
1: 哦，
0: 你选择一道，
1: 哎，选择题，
0: 哎，你只要答对了，扭头走你的，没事。
1: 哦，
0: 好，你说，我是两道题，你可以选择第一道，也可以选择第二道，
1: 选吧，
0: 答对了就走你的。
1: 啊，
0: 我选第二道，
1: 第二道，
0: 我选第二道题，你说，
1: 嗯、
0: 啊，听着啊，第二道啊，
1: 嗯，
0: 这件事是发生在哪年的？
1: 对，哪件事儿啊？
0: 我选第一道，
1: 哎，
0: 完了，完了，完了，
1: 对对
0: 完了。
1: 嗯
0: 不是你这叫诓人呢？
1: 嗯，
0: 谁诓你了啊？喝了吗？好几缸水，知道吗？
1: 第一道题说的是那事儿
0: 啊，也没你这样的。
1: 嗯，
0: 我给你再给你机会
1: 啊！
0: 我数到三，向我道歉，这事儿也完了。
1: 哦，
0: 三，你没机会了。
1: 什么呀？这是
0: 啊？掌柜的太聪明了。
1: 啊，
0: 坐上座，问你爸爸哑口无言。
1: 啊，
0: 呵，这个事儿，
1: 别捋了就。
0: 你这不算
1: 啊！
0: 你这叫玩人。
1: 嗯、
0: 啊，我也出一题。
1: 还有一题，
0: 我出一题，你要搭上来啊！
1: 啊，
0: 我给你钱。
1: 是
0: 啊，听着啊，
1: 啊，
0: 九个面，八张嘴，
1: 啊，
0: 一个娘们儿，十九条半腿，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掌柜，你听傻了，这不知道这个。
1: 啊、
0: 九个面，八张嘴，
1: 啊，
0: 一个娘们儿，十九半条腿，
1: 啊，
0: 这什么呀？什么呀？ 一指这桌子
1: 啊，
0: 就这八仙桌子，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八仙桌子，
1: 九个面，
0: 九个面，八仙，
1: 啊、
0: 八洞神仙，
1: 哦，
0: 面，脸面，
1: 哦，
0: 八仙八个面，
1: 八仙八面，
0: 桌子面算一个，
1: 哦，
0: 桌面九个面，
1: 哦，
0: 八张嘴，
1: 这怎么回事？
0: 八仙一人一张嘴，
1: 哦，八
0: 桌子没嘴，
1: 是
0: 吧？
1: 一个娘们儿，
0: 一个娘们儿，何仙姑，何仙姑，对不对？十九半条腿，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算八仙几条腿？
1: 八仙是
0: 二八一十六，
1: 十六条腿，
0: 桌子四条腿，二十条腿，这里边还有个铁管里呢。
1: 好嘛、
0: 啊，
1: 这算半条啊，
0: 半条腿
1: 啊，
0: 十九半条腿，
1: 啥
0: 么鬼、
1: 啊？
0: 没猜着吧？
1: 啊，
0: 啊，没猜着吧？这里还一瘸子呢。
1: 啊，
0: 经理打灯上站起来了。
1: 啊，
0: 真没想到啊！
1: 啊
0: 啊，白喝元宵汤没事啊？
1: 啊，
0: 拿我开玩笑啊？
1: 哎、对了，
0: 伙计。把这菜刀逼我，
1: 好嘛，要玩命！
0: 爸爸一来，我蹭就出去了。
1: 啊，
0: 开开车门，咣就进了车了，
1: 上车，
0: 哎，油门都踩到底了。
1: 啊，
0: 赶紧跑，赶紧跑，
1: 好吧，
0: 荒郊野外，这容易出人命。
1: 啊，
0: 好，二十分钟，我说您慢点吧，车太快、
1: 啊，
0: 我这心都快出来了。
1: 是是，
0: 你爸爸把速度慢下来，
1: 停会儿吧。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这个东西就是得飞智、
1: 哦，
0: 知道吗？落人手里，咱俩算熟了，
1: 对
0: 吧？
1: 哎，
0: 一回头，呀，
1: 怎么了？
0: 这老板站在窗户外边的
1: 啊，
0: 敲这玻璃，你没跑不了啊。哎，半小时
1: 哦，
0: 油门都踩到底了，
1: 赶紧跑吧，
0: 疯了一样跑，好，你爸这汗哗哗的，
1: 吓得
0: 他看，
1: 哎呀，
0: 可吓死我了，
1: 嗯，
0: 这时候我估计都过了三河县了，
1: 好嘛，
0: 哎呀，怎么意思这？
1: 哎呀，这瘸子还跟那窗户上了，
0: 哎，
1: 瘸子跑够快的，哎、这个，
0: 别跑，你爸这脸都红了
1: 啊，
0: 我的亲娘啊，
1: 白跑，
0: 好，玩命跑，好，可了不起，车都快抖愣散了，
1: 哎呀，
0: 跑了一个小时，
1: 嗯。
0: 啊哎呀，这饭熬出来了，
1: 好了，
0: 这饭熬出来
1: 了、嗯。
0: 哎呀呀，
1: 怎么老跟着呀？
0: 你、啊、看这瘸子外边敲着窗户
1: 啊，
0: 我帮你推一把，车陷泥里头了。
1: 好嘛，
0: 啊，
1: 这半天干倒呢，合着、
0: 啊、人家伙计出来给推，快把他们推走吧。
1: 哎呀，
0: 推走吧，这帮人太讨厌了啊。
1: 哎、遇上好些人了，这是。
0: 我们走，我们往前看，一直往东下去。
1: 啊，
0: 我们终于在一个大城市住下来了，
1: 出了三河了，
0: 三河县里。
1: 嗯
0: 啊，
1: 进了三河了，
0: 终于进了三河了。
1: 好嘛。啊，
0: 找一小旅店，小旅店，找一房子，我一间，你爸爸一间，
1: 一人一间，
0: 哎、一人一间，
1: 嗯，
0: 住吧，啊，你爸爸那屋躺下，我这屋也躺下，太潮了，在外边跟在家不一样，
1: 是，
0: 你看你们家深宅大院是住惯了，
1: 嗯，
0: 一到晚上灯火通明，管事的满院跑，
1: 嗯，
0: 这姐姐们出来进去穿着旗袍，
1: 我哪有那么些姐姐呀、啊？
0: 在家里怎么都行，
1: 什么呀，
0: 在家事事好，出外事事难
1: 啊，
0: 我们在外边没那个
1: 啊，
0: 我这屋小灯泡鹌鹑蛋那么大，
1: 嘿呀，
0: 看不见，
1: 嗯、
0: 啊，伙计，
1: 嗯、
0: 啊，伙计，伙计，门、
1: 啊、
0: 一开，伙计进来，什么事儿？这灯泡这太小了，
1: 哦，
0: 那这么大个流吗？啊，
1: 换那么大的
0: 没见过，没见过啊，
1: 是
0: 没见过篮球能亮的啊，给你换这么大的吧，
1: 哎，
0: 拿来仨灯泡拧上一个，
1: 是
0: 这俩备用啊，备用、嗯，哎，躺下我睡不着觉，
1: 啊，
0: 累，这一天多累。躺着躺着，拿起灯泡来。你说这玩意儿啊，谁研究的啊？
1: 嗯、
0: 啊，哎，上面还写着
1: 什么？
0: 易碎品。
1: 哦，
0: 请勿放在口内。
1: 废话，
0: 吃错了药了。
1: 嗯
0: 啊，不让搁嘴里边。
1: 嗯，
0: 搁嘴里怎么的了？我不信。
1: 非找这劲，
0: 我得试试啊。
1: 嗯。哎呀，
0: 拿我过来了
1: 啊！
0: 卡的真瓷实
1: 啊，
0: 这怎么办呢，急得我跟什么似的，
1: 是
0: 我赶紧跟屋里边想法设法，方位拿不出来，真拿不出来啊，
1: 啊，
0: 急得我跟什么似的，把门开开，砸你爸爸那门，当当当，
1: 嗯，
0: 门一开，你爸爸敲啊，
1: 嗯，
0: 太可乐了这个，
1: 哈哈哈哈，这怎么老有这胡子呀，
0: 啊，
1: 哎哎哎哎
0: 哎，那意思我这怎么办呢，
1: 是
0: 啊，你爸爸也着急
1: 啊，
0: 拿胡子缠上这灯泡外边这块
1: 啊，
0: 嗯嗯
1: 啊，
0: 坏了，掉了好几撮
1: 啊！哎，对了，
0: 说怎么办
1: 呢？主意这是，
0: 赶紧喊人家酒店的，
1: 啊、
0: 喊人家招待所的，那我们去啊！
1: 哎
0: 哎，赶紧带着我，大伙都乐，
1: 看去吧，
0: 疯子啊！
1: 嗯，
0: 我也言不得语吧的。
1: 是啊，
0: 送我上旁边那屋，
1: 啊，
0: 小卫生院，
1: 哦，
0: 大夫有办法啊，先给你塞点毛巾，
1: 哦，
0: 塞毛巾塞好了，大夫，啪，碎了，
1: 那还不碎？
0: 拿镊子往外夹，
1: 嗯，
0: 吐啊。吐了一地的血
1: 啊！
0: 我说这真是的，这怎么回事？
1: 扎的。
0: 大夫说你有病，你知道吗？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人了啊，
1: 嗯、
0: 啊，这有什么可好奇的？
1: 就是
0: 不能干这个事儿，知道吗？
1: 哎，
0: 咱天不早，快回歇着去吧，
1: 赶紧走吧，
0: 赶紧回来漱漱口，躺下睡着了。
1: 嗯，
0: 睡着半夜三点，嘣嘣嘣有人砸门
1: 啊！
0: 开门一看，你爸爸
1: 啊，
0: 嘴里黑一灯泡。
2: 和您一块儿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这段《东游记》，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众所周知，苏联和德国是二战战场上的仇敌，纳粹德国的入侵夺走了2700万苏联人民的生命。不过就在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中，却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德国和苏联在非常机密的情况下进行了20余年的军事合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就此为您揭秘苏联与德国二战前曾携手20年，两个国际弃婴的丑陋交易。俄罗斯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经过大量研究后发现，1917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了摆脱协约国两面夹击的困境，曾密令德军总参谋部实施托尔计划，用一列专列将流亡瑞士的俄国革命者列宁送到了李家，希望通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给同样危机四伏的沙俄以致命一击，迫使其退出战争。据档案披露，列宁一行在经过德军占领的波兰时得到了一切方便，但共产主义者并不相信德皇的善意，而是希望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进行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要求苏俄人民学习德意志民族良好的自我管理及卓越的组织管理优点。他不断在演讲中说， 我们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性，否则我们的民族终将被奴役、被灭绝。列宁认为，德国的纯理性思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列宁不仅叮嘱身边的战友和群众学习德国普鲁士精神，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关于这一点，当时负责军事和肃反工作的斯大林、杰尔任斯基都有深刻印象。苏俄向德国学习的热潮在1918年遇到了寒流。德国并没有想到俄国十月革命会取得胜利，出于极端阶级仇恨，50万德军向苏俄发起猛烈进攻。为巩固政权，列宁背负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指责，甚至被怀疑是德国间谍。坚持与德国达成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科合约，及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击退了协约国三次武装干涉，粉碎了国内白卫军的进攻。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一轮军事对抗中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苏俄希望十月革命的火种在短期内燃遍全欧洲，但随着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某种平衡，结果双方都不得不面对现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由军事对抗向和平共处发生过渡。于是1922年，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了一次讨论复兴欧洲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首次邀请苏俄和战败国德国参加。苏德两国在接到与会邀请后都十分的重视，列宁原计划自任团长出席会议，因工作健康和安全等原因未能如愿，但是列宁向会议说明，代表团可以代表最高当局，和列宁本人参加完全一样。会前，列宁嘱托苏俄代表团团长、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要他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到热那亚去，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特别是争取与德国实现关系上的突破。而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也急切地想要改变自己国际弃儿的环境，派遣有日耳曼形象代言人之称的著名外交家、外交部长冯拉特瑙伯爵率团参加，力争有所突破。1922年的4月10号，热那亚会议在意大利外长的主持下召开，出席会议的有29个国家的代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认为会议带有政治性质，拒绝派代表参加，只派观察员出席会议。有关国家根据事先统一的口径，向苏俄提出偿还沙皇债务的苛刻要求，苏俄提出反对意见，会议陷入僵局。会议进行到4月15号时，同样因提出修改凡尔赛合约遭到拒绝的德国代表团深深地感受到了冷遇和压制，于是向苏俄代表团探寻是否愿意在会外单独同德国举行双边会谈。当齐切林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已是深夜，他马上开会做出决定，利用德国代表团在协约国与苏俄之间摇摆不定，并开始把希望转向苏俄的时刻，发动一次外交突袭。4月16号凌晨1时15分，齐切林打电话将拉特瑙伯爵从睡梦中叫醒，邀请德方当天上午11时到热那亚郊区拉巴洛举行双边谈判，并特意说明这一天是星期天，只有这一天苏俄代表团才能抽出时间，否则是无法安排的。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迫使全体德国代表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期间德国代表曾

0: 就是开辟长达20余年苏德合作时代的拉巴洛条约。根据条约，双方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下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双方放弃赔款和财产等要求。随后两国又缔结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德国抗拒凡尔赛合约的禁令，向苏俄提供成套武器制造生产线，帮助苏俄红军建立现代化参谋指挥和训练体系。苏俄则向德国开放基地和工厂，德国能够在那里不受干扰地训练装甲兵、飞行员和其他军事人员，研制凡尔赛合约严禁的武器。1926年4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仍以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为基础。条约第二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虽然以爱好和平的方式行事，而仍遭受第三国或第三国集团进攻时，缔约另一方应保持中立。条约第三条规定，双方都不得参加第三国在经济或财政方面以抵制缔约一方为目的而建立的联盟。这项条约更加促进了两国的军事合作。当时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甚至希望联合苏联共同对付与法国结盟的东欧新兴军事大国波兰。据档案记载，国防军统帅塞克特对苏德合作非常高兴。1922年底，这时苏联已经成立，塞克特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波恩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动员德国公司把遭到禁止的武器生产线转移到苏联。不久，克鲁伯公司便开始在图拉制造大炮、装甲车，荣克公司则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法本化学公司在萨马拉省制造军用瓦斯和毒气，德国派出专家帮助苏联建立3个大型兵工厂，德籍专家一度占领苏联军工企业外聘专家总人数的80%，两国的军事技术和人员的交流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形成了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局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28到1933年，苏联展开了第一个5年计划，试图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基础，迫切需要德国大量援助，德国也投桃报李，向苏联提供了大量信贷，以及帮助苏联向德国企业订货。以1930年到1933年为例，这4年，苏联从德国进口的总价值分别为4.31亿马克、7.6亿马克、6.26亿马克和2.82亿马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通过合作，苏联在先进武器设计、制造和军事人员培训等方面已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苏联潜艇部队。1926年，以德国海军少将阿诺斯宾德勒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德国潜艇深感兴趣的苏联海军司令佐夫提出希望德国能提供潜艇设计和制造方面的帮助。不久， 四艘德国潜艇的设计图纸

被完整地送到了莫斯科。1933年11月，德国把全套 E-I 级潜艇的图纸卖给了苏联，还让最好的工程师到列宁格勒，帮助苏联人完成潜艇建造工作。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已拥有309艘潜艇，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潜艇部队。更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军事博物馆现存资料显示，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派遣了60名一战期间的王牌飞行员到苏联利佩茨克基地，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苏联空军飞行大队，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纳粹空军元帅的戈林。德国空降兵之父斯图登特在20世纪20年代也帮助苏联人在梁赞建立了伞兵基地。除此以外，1926年到1927年，有德国装甲兵之父之称的古德里安，将伪装成农用拖拉机的德国第一代坦克运到了苏联喀山，进行了各种环境下的机械化行军及遭遇战演练。他的闪电战理论在苏联得到完整示范，并最终发展成型。1926年，苏联红军在第聂伯河举行代号为西方的大规模合成演习，古德里安居然被邀请参与编写演习大纲，这中间就包含了他对闪电战战术的设想。斯大林对双方的合作关系相当满意。1929年5月31日，斯大林写信给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切林说，我想我们与德国人的事情将运行良好。由于英美法等大国的姑息迁就，希特勒吃掉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随时准备扑向下一个目标。在斯大林的建议下，1939年4月15日，英国、法国、苏联三国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互助反侵略的谈判。会谈中，苏联向英国、法国建议缔结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三国反侵略互助条约，三国共同保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安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对英、法、苏三国谈判深感忧虑，唯恐三国一旦结盟，将使德国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1939年8月20日，希特勒直接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同意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赴苏会谈签约。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飞抵莫斯科。当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通过两次会谈，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绝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这个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在战争中将保持中立，而德国则借此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进攻波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又与德国达成了附属秘密议定书。根据苏德之间的秘密协议，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同时，1939年9月17日，苏联也从东线进攻波兰，派出60万红军占领了共约20万平方公里波兰的土地。同年11月，苏联又出兵芬兰，抢占了4万多平方公里的芬兰领土，随后又迫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申请加入苏联，吞并了超过17万平方公里的疆土。此外，苏联派兵攻占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国土，通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为苏联夺取了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掠获2400万人。

人口，建立起从芬兰湾到黑海海岸的东方战线。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苏德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但疯狂反苏反共的希特勒，有时也能客观估计形势。1933年4月底，他在接见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时表示，他与斯大林在反对凡尔赛合约体系上是一致的，双方可以互相补充，并给予互相帮助。以此为契机，1933年8月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政府向德国订购武器的动议。1936年，苏联制定了一个宏伟的海军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实现的首要前提就是德国提供帮助。苏联造船人民委员杰沃相回忆，他每次向德国提出订货的论证和清单，都要先交斯大林审定，可见其重视程度。这一期间，苏联驻德大使馆商务代表在提出向德国申请贷款援助时表示，要用贷款的一半订购德国的军工产品，特别是军舰、潜艇和飞机。谈判差点获得成功，只因希特勒被苏联人的巨大胃口吓坏了，所以才叫停。1938年底，希特勒开始具体计划发动战争，德国提出加强苏德军事合作问题，要求用苏联原料换德国武器的方案。1939年1月，斯大林命令所有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人民委员15天内提出 AB 两份向德国订货的清单。据统计，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受德国全面进攻，苏方提供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6.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告诉我这个便是总办。走过护永棚，向西转弯便是公务厅，这里又有两排兵守着。过了公务厅，往北走了半间多路，便是树农的住房。树农到的房里，叫当差的来问外面到底是什么事儿。当差的说，
5: 就是洋枪楼藏了贼呢。
4: 谁见来？
5: 不知道。
4: 正说话间，听到外面又是一声洋号，出来看时，只见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又是一大队洋枪队来。看他那号一，头一队是都标中字营，第二队是都标信字营字样。树农指着西北角上说，
6: 那边啊便是洋枪楼，到底不知有了什么贼。这宗字营在徽州会馆前面，信字营在日辉港，都调了来了。
4: 我说，
5: 我们何妨跟着去看看呢？
6: 倘使认真有了强盗，不免要放枪，我们何苦冒险呢？
4: 说话间，两队兵都走过了，跟着两个蓝顶行装的武官压着阵，那总办也跟在后头，一个家人扛着一支洋枪伺候着过去。我到底耐不住，往北走了几步，再往西一望，只见那些兵一字儿面北排班站着，一个个秦枪在手，肃静无华。到底不知强盗在哪里，只得回到树农处。树农已经叫当差的打听去了，一会儿回来说，
6: 此刻东栅门只放人进来，不放人出去，进来的兵只有两哨，其余的也有分派在码头上，也有分派在西炮台。
4: 护军营也调来了，都在局外面团团围住，听见有几十个强盗藏在洋枪楼里面呢，此刻又不敢开门，恐怕这里一开门，那里一拥而出，未免要伤人呢。
6: 啊，奇了，洋枪楼是一放了工便锁门的，难道把强盗锁到里头去了？
4: 正说话间，外面来了一群人，

0: 当头一个身穿一件蜜色凝绸单缺金袍，罩了一件崭新的团花天青凝绸对襟马褂，脚穿的是一双粉底内城式精靴，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戴帽，后面跟着两个家人，打着两个灯笼，家人后面跟了四名穿号衣的护勇，手里都拿着回光灯在天井里乱照。树农便起身招呼，当头那人只点了点头，对我看了一眼，便问这是谁。树农说，这是晚生的兄弟。兄弟还不要紧，局子里不要胡乱留人住。
1: 是，本来吃过晚饭要去的，因为此刻东栅门不放出去，不便走。
0: 那人也不回话，转身出去，跟来的人一窝蜂似的都去了。
1: 这是会办，大约因为有了强盗出来查夜的。
0: 这个会办生的一张小白脸，又是那么打扮，倒很像个精油子，可惜说起话来是湖南口音。说话间忽听得远远的一声枪响，
2: 是了，只怕是打强盗了。
0: 过了一会儿忽听得有人说话，树农喊着问是谁，当差的进来说，
2: 听说提调在大厅上打倒了一个强盗。
0: 树农忙叫快去打听，那当差的答应着去了，一会儿回来笑了个弯腰捧腹。我和树农忙问什么事情，
2: 今天晚上出了这件事儿，总办亲自出来督兵，会办和提调便出来查夜，提调查到大厅上面，看见饺子上一团黑影窸窣有声，便喝问是谁，喝了两声不见答应，提调手里本来拿了一支六响手枪，见贺他不答应，以为是个贼，便放了一枪，谁知这一枪放去，汪的一声叫了起来，不是贼，是两只狗，打了一只跑了一只，那只跑得直扑门口来，在提调身边擦过，提调吃了一惊，把手枪掉在地下，拾起来看时已经跌坏了机簧，此刻在那里跺脚骂人呢。
0: 说的我和树农一齐笑了。我说，
2: 今天我进来时看见这局里许多狗，不知都是谁养的。
0: 树农说，
1: 谁去养它，大约是衙门大局子都有一群野狗，听其自己滋生，
3: 左右大厨房里现成的剩菜剩饭
1: 总够供他们吃的。这里的狗啊，听说曾经捉了送到浦东去，谁知他遇了渡江的船，仍旧渡了过来。
0: 狗这东西本来懂点人事的，自然会渡回来。
1: 哎，说这件事啊，我又想起一件事了。浙江府台衙门也是许多狗，那位府台讨厌他，便叫人捉了，都送到钱塘江当中一块掌滩上去。这块掌滩上面啊，有几十家人家，那滩地都已经开垦的了，那滩上的居民除了完粮以外绝不进城，大有与世隔绝的光景。那一群狗送到之后，一天天的滋生起来，不到两年变了好几百，那中还有变了疯狗的，践踏的那个田禾不成样子，乡下人要赶它又没处可赶，迫得到钱塘县去报荒。那钱塘县派差去查过，果然那些狗东奔西窜，践踏田禾，差人回来禀知，钱塘县回了府台，派了两棚兵，带了洋枪出去剿狗，你说不是笑话吗？
0: 我听了又说笑了一会儿，惦记着外面的事儿，和树农出来望望，见那些兵仍旧排列着，那两个押队官和总办却在熟铁厂账房里坐着。此时已有三更时分，望了一会儿，殊无动静，仍回到房里去。方才坐下，外面查夜的又来了。当头那人生得臃肿肥胖，唇上长了几根八字鼠须，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镜，身上穿的是半截胡色熟罗长衫，也没罩马褂，挺着一个大肚子，脚上却也穿了一双靴子，一样的带了家人护勇，只站在门口望了一望。树农起身招呼，
3: 还没睡吗？
1: 没有呢。

0: 外面乱得很，也睡不安稳。那人自去了，这个便是提调。我说，这局子只有一个总办，一个会办吗？还有一个乡办，这两天到苏州去了。两个谈至更深，方才安歇。外面的洋号一回一回的吹得呜呜响，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音，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个不住，如何睡得着？方才朦胧睡去，忽听得外面呜呜的洋号声，咚咚的铜鼓声大震起来，连忙起身一望，天色已经微明，看看桌上的钟，才交到五点半的时候。树农也起来了，忙到外面去看，只见中字营、信字营、护军营、炮队营的兵纷纷齐集到洋枪楼外面。我见路旁边一棵柳树，树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铁家伙，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我便跨了上去，借他垫了脚，扶住了柳树，向洋枪楼那边望去，恰好看见两个人在门口，一个拿了钥匙开锁，这边站的三四排兵都拿着洋枪对着洋枪楼门口。那开锁的人开了，便一人推一扇门，只推开了一点儿，便飞跑的走开了，却又不见有什么动静。忽见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嘴里喊了一句什么话，那穿炮队营号衣的兵便一步步向洋枪楼走去，把那大门推得开足了，鱼贯而入。这里中信两营以及护军营的兵也跟着进去，不一会儿，只见楼上楼下的窗门一齐开了，重兵在里面来来往往，一会儿又都出来了，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阵说笑。进去的是兵，出来的依旧是兵，何尝有半个强盗影子？便下来和树农回房。哎呀，这惊天动地的闹了一夜，这才是笑话呢。那到底怎样闹出这句话来呢？说话时，当差送上水，灌洗过，又送上点心。当差说：“还真是笑话，原来昨天晚上，熟铁厂里的一个师爷提了手灯到外面墙角下出工，那手灯的火光正射在洋枪楼向东面的玻璃窗上，恰好那打更的护勇从东面走来，远远的看见玻璃窗里面的灯影子，便飞跑的到总办公馆去报，说洋枪楼里面有了人。那家人传了护勇的话进去，却把一个人字说成了一个贼字，那总办慌了，却又把一个贼字听成了强盗两个字，便即刻传了本局的炮队营来，又挥了条子，请了中信两营来，去请护军营请不动，还专差人到道台那里请了令箭调来呢。此刻听说总办在那里发气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当差的说的话，我和树农不觉一笑。吃过点心，不久就听见放气筒开工了。开过工后，树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十点钟时候方才回房，走过一处，听得里面人声嘈杂，抬头一看，门外挂着议价处三个字的牌子。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树农说，这不明明标着议价处吗，是买东西的地方，你可要做生意啊，进去看看，或许可以做一票。
2: 生意不必一定要做，倒要进去见识见识怎么个意法。
0: 树农便领了我进去，只见当中一间是空着的，旁边一间摆着一张西式大桌子，围着许多人，也有站的也有坐的，上面打横坐了三个人，树农介绍了与我相见，通过姓名方知两个是议价委员，一个是藤帐司事。那委员问我可是要做生意啊，进来见识见识罢了，有合适的也可以做点。委员一面问我保号，一面递一张纸给我看，我一面告诉了，一面接过那张纸看，上面写着请赤

0: 豆蔻芥子煤三千吨，豆油十篓，高粱酒二篓等字，旁边又批了赵购两个字，还有两个长方图书刻在上面。我想这一票煤倒有万把银子生意，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这里买来何用？看罢了，交还委员。委员问说：“你可会做煤吗？这是一票大生意呢。”
1: 会是会的，不知要战货还是陆货。旁边一个宁波人接口说：“哎，此地向来不用战货的，都是买陆货。”我说：“这两年头番可芥子很少了。”委员说：“我们不管头番二番，只要东西好，价钱便宜。”关税怎么算呢？关税是由此地请免单的，不知要几天交货。
0: 20天一个月都可以，你原船送到码头就是，起到岸上是我们的事儿，多少银子一吨？你说吧。我默算一算，每吨4两5钱银子吧。一个宁波人看了我一眼，我4两4。那委员又对那些人说：“你们呢？”却没人则声。委员又对我说。 你呢再减点，你做了去。那么就4两3吧。又一个宁波人抢着说：“我4两2。”我心中暗想，这个哪里是溢价，只是在这里跌价。外国人的拍卖行是拍卖，这里是拍买呢。算一算这个价钱没什么利息，我便不再跌了。那宁波人对我说：“你再跌吧，再跌一钱你做了去。我3000吨呢。” 跌一钱便是300两，好胡乱跌吗？委员说：“你再减点吧，早得很呐。”我筹算了一会儿，再减去5分吧。说犹未了，忽听得一声拍桌子响，接着一声大吼说：“我4两齐头数！”接着轰然一声叫好。我暗想，这个明明是欺我生和我作对。 这个情形，外头拍卖行也有的，几个老拍卖联合了，不肯抬价，及至有一个生人到了要拍，他们便狠命把价抬起来。照这样看起来，纵使我再跌，他们也不肯让给我做的了。我何不弄他们一弄，看他们怎么样？想罢便说：“3两9吧。”道犹未了，忽的一声跳起来一个宁波人，把手一扬：“我3两5。” 接着又是轰然叫好，委员拿了一张承揽纸叫他写。我在旁边看时，那承揽纸上印就的格式，什么限月日交货，什么不得已低货蒙冲等字样，都是刻旧的。只要把现在锁定的货物、价目填写上便是了。看他拿起笔要写时，我故意说：“3两4如何？”那人拿着笔往桌子上一拍：“3两3，3两2。” 便有一般人劝他说：“让他做了去吧。”我心中一想，不好，他倒让我做了，吃亏不少。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想犹未了，只听他大喊说：“3两1，我今日要是让旁人做了，便不是个好汉。”我3两，你还能进关吗？2两9，2两8，他把双脚一跳，直站起来。2两5，4钱半。
1: 让你，让你！我一想不好了，这回真上当了，便坐下去，拿过承揽纸来提笔要写。忽听得另外一个人说：“2两4，我来。”我听了方才把心放下，乐得推给他去做。那个人写好了，两个委员画了押。又议那豆油高粱酒，却是一个南京人做去的，并没有人向他抢跌价钱。 等他写好时，已听得呜呜的气筒响，放工了。我回头一看，不见了树农，想是先走了。那些人也一哄而散。我也出了一架处，好的贴着隔壁便是树农住的地方。我见了树农，说起刚才的情形。这一票煤啊，最少也要赔2把银子一吨，不知他怎么做法。你在这里头，我倒托你打听打听呢。 这里啊是个人管各事的。
0: 怎样打听的

0: 出来啊，而且我还生得很呢。倒是那票有酒是好生意，我看见文书太少了，不就和他抢夺罢了。说话间已经开饭，饭后别过树农出来叫了车，回家走了一次，再到号里去，闲闲的又和管德全说起制造局买煤的情形来。德全吐出舌头来：“
1: 你几乎惹出事来，这个生意做的嘛，只怕就是四两五钱给你做了，也要累得你一个不亦乐乎呢。
0: 我算过，从日本运到这里，不过三两七八钱左右便够了。如果四两五钱做了，何至受累啊？
1: 就算三两八办到了，赚了七钱银子一吨，三七二千一到手了。轮船到了黄浦江，你要他驶到南头，最少要加他五十两。到了码头上，看煤的人来看了，凭你是拿花旗白煤带了东洋可戒指，也说你是次货，不是碎了便是潮了，挑剔了多少。有神通的花上二三百，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就万幸了。等到要起货时，归库房常夫经手，不是常夫忙得没有功夫，便是没有小工，给你一个三天起不清，轮船上耽搁他一天，最少也要赔他五百两，三五已经去了一千五了。啊，好容易交清了货，要领货价时，他却给你一个一搁半年，这笔差息你和谁算去啊？他们是做了多年的，一切都熟了，应酬里面的人也应酬到了，所有里面议价处、核算处、库房账房，处处都要招呼到。见了委员私事，卑污狗贱的称他老爷师爷；见了常夫听差，喝腰打工的和他称兄道弟。到了礼拜那天，白天里在青莲阁请常夫听差喝茶开灯，晚上请老爷师爷在姚姐那里碰喝喝酒。哎呀，这都是好几年的历练资格呢。
0: 既如此，他们免不得要变形贿赂了，那里面的人又多，照这样办起来，纵使做点买卖，哪里还有好处啊？
1: 贿赂变不变，未曾见他过腹，不能乱说。然而他们是联络一气的，所以你今天到了，他们便拼命地和你跌价，等你下次不敢去。他吃亏做了的买卖，便拿低货去冲，譬如今天做的可戒指，他却去弄了普谷来冲，如果还要吃亏，他便掺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等你明天不去了，他们便把价钱坑住了，不肯跌。再不然呢，值一两银子的东西，他们要价的时候却要十两，几个人轮流减跌下来，到了五六两也就成交了。那议价委员是一点事也不懂的，单知道要便宜。他们的赚头却是大家记了账，到了节下照人数公摊的。你想出进去的人怎么做得过他们？
0: 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怪不得今日那承揽油酒的没有人和他抢夺，这两天豆油的行情不过三两七八钱，他却做了六两四钱；高粱酒行情不过四两二三，他却做了七两八钱，可见的是通通一气的了。
1: 这些话我也是从一炉醋听来的，不然我哪里知道啊？他们当日本来是用了买办出来采办的，后来一个什么人上了条陈，说买办不妥，不如设了报价处，每日应买什么东西挂出牌去，叫各行家弥封报价，派了委员会同开差，捡最便宜的定买。谁知一般行家得了这个信啊，便大家联络起来了，后面局里也看着不对，才行了这个当面跌价的规矩，报价处便改了议价处。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相声也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西秦小霸王，神枪万人敌，薛仁杲根本就没把李世民放在眼里。这个不放在眼里呀、啊，其实也是一种逆反心理呀、啊。如果李世民之前没有那么光辉灿烂的历史，可能薛仁杲啊还会认真对待。就是因为李世民前面呢又什么雁门救围呀，又什么晋阳变罪呀，又什么沿河保驾呀，哎呦，把这脸都露足了，大家提起李世民那都挑大拇指。越是如此，薛仁杲啊哎越不放在眼里，他越逆反。这李世民有什么能耐的？哎，让他过来，他不是统兵带队来打咱们吗？好啊，我就跟他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我看看这李世民有几何能战呢？父皇，您别担心，李世民不跟我战则可，李世民如果跟我一战，孩儿我必将擒，生擒活捉，献与父王。哇，薛仁杲啊，这话说的铿锵有力，非常豪迈，当然了，也分析了敌我的军事啊。派人呢，把自己意见给薛举打报告，打回去了。薛举一看，别说呀，当父亲的非常满意呀。怎么的？甭管怎么说，我的儿子说出这话来，让人听着振奋人心呐。好，赶紧的再传寡人口谕给仁杲吧。甭管怎么样，仁杲啊，不要太过大意呀、啊。我听说这个李世民呐、啊，善于带兵啊，对兵书战策颇有研究啊。若是大意，唯恐被其所趁呐、啊，所以你呀、啊，千千万万要小心从事。哎，薛仁杲接过口谕之后，让使者返回禀告我父皇，让他放心吧。这李世民多大年纪呀、啊？不到20，那跟我差不多少啊。他善于统兵啊，我也不赖呀、啊。我统兵带队也这么长时间了，这一次啊，我倒要看看。是咱们西秦的大太子厉害，还是他唐王的二公子能耐？父皇啊，您就放心吧，您呢在后方静候佳音，儿子我一定把这仗给您打赢了。这薛举啊也不太放心，所以呢又给儿子薛仁杲拨来两名谋士啊，一位是黄门侍郎楚亮。这楚亮啊，咱说过，他的儿子就楚遂良啊，在大破铜旗阵里哎帮过瓦岗军很多的忙啊。另外一位就是卫青郝苑啊。郝苑咱也说过呀，本来他是薛举领导金城的县令，后来呢被薛举挟持了，薛举造反了。这郝苑一看呢，我也回不去了，我呢也跟着造反吧。我这秀才造反3年不成啊， 我跟着薛举造反可能两年足矣，所以郝苑就归顺着薛举了。薛举把这两位大谋士就给了儿子了。这两人呢、多有谋略呀，辅佐你左右。啊，行了，薛仁杲说，父皇你给谁呀我都要，把这两位先生迎到大寨呀。迎来之后，薛仁杲一指扶风郡，两位先生看见没，扶风郡被我连打数日啊，打的是城门紧闭，免战高悬呐、再有几天呢，我一定能够拿下扶风啊。不过呢，这两天天气太冷了，我们的将士啊连打数日，哎呦，冻死冻伤的不少啊，非正常减员不少。依我看呢，暂时的咱们先退下，一则呢好好的休整休整，另外一则呢咱们呢放长线钓大鱼，打一个扶风算得了什么呀，十个扶风我也能够把它拿下。现在不是听说那个小唐童秦公李世民要来打咱们吗，支援扶风吗？太好了，咱这就叫围点打援呐。李世民要来，我就跟他分个上下高低，如果咱们把扶风打下来了，恐怕李世民呢望城而逃，他就不来了，咱呢不能攻克。我的目标是李世民，所以呢咱暂时休整。哎呦，依着郝苑的意思呀，咱应该乘胜攻城啊。这扶风郡既然像您所说那样已然岌岌可危了，咱为什么不能够一鼓作气拿下扶风啊？伤亡太大，你去看看各营各寨都有很多冻伤了。人家都说我薛仁杲什么残暴，其实我这人呢爱兵如子啊，看到这么多弟兄都冻伤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呢休整休整莫怕。其实呢薛仁杲那就是赌着一口气就要等李世民呢。这俩先生一看也不能说啥呀，确实这两天呢天气阴沉沉的，眼看着呀好像要下大雪了，外面寒风逼人呐。行啊，反正扶风指日可待，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啊，先让士卒休整一下也就是了。那休整你倒是背山靠水呀、你倒是离得远远的、建筑工事啊。不，薛仁杲说咱们就离这扶风郡十里地，就在平地上安营下寨，我等着李世民，我看他敢不敢到我辕门外挑战。要么是薛仁杲狂啊，于是在这个地方一点防护措施都没设立，就在此安营扎寨了。营寨安好了，薛仁杲吩咐一声，把营中所有的酒肉全拿出来，怎么的，给大伙分分犒赏三军。本帅呀也与群将痛饮一番，第一呢庆一庆之前

呀，郝先生啊，你怎么老说这扫兴话呀？啊，什么诡计多端呢？诡计多端让他来呀，他敢打我的营吗？他那点兵力敢往这冲锋吗？他只要一冲锋，我们就发觉，一发觉马上列阵，咱们大家正好借着酒劲儿把他给灭了，这多好啊！他不来，不来正好啊。不来大家没有任何压力，轻轻松松的喝一顿，喝完之后从明天开始就戒酒，我下戒酒令，任何人在灭掉唐军之前，打下扶风之前不准饮酒，这不就行了吗？咱们严明军纪呀，咱们呢该松松该严严，要宽严相济，劳逸结合，此乃兵法也。哎呦，他也玩起兵法了，甭管郝苑怎么劝，薛仁杲就是不听啊。最后劝急了，薛仁杲把脸一沉，郝苑怎么着？我父皇给我下了几道圣旨，这里面都没有说不让我喝酒啊，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你要想管我可以，赶紧的，去打份报告，上份奏章。到我父皇那里，让我父皇给我下禁酒令，我父皇不让我喝酒了，我薛仁杲滴酒不沾，我就听你的，不然的话你说话呀不顶用，爱喝你也喝，不爱喝一边待着，来啊，排摆酒宴。薛仁杲啊不再听郝苑所言了，脸着沉得跟锅底似的。哎呀，郝苑呐，摇摇头，心说话：“嘿，薛举、薛仁杲就这样的父子，只知胜不知败呀。这胜了呢，他们倒骄傲了；要是一败呀，估摸着还不如现在呢，得一溃千里呢。哎呀，这怎么办呢？”郝苑劝劝不住啊，时间不大，酒席摆上啊，薛仁杲。有人把酒倒上，端起咚咚咚咚咚，一扬脖呀，就好几盅酒。时间不大，这脸也红了。薛仁杲吩咐一声：“给我奏乐，唱起歌来。”呵，还带着乐女呢，乐女舞女蹦擦擦蹦擦擦，这么一蹦，啊啊啊啊！薛仁杲一边饮酒，一边观看歌舞，简直得意忘形啊！哎呦，郝苑一看，赶紧过来再次劝阻，不劝不行了，刚才你说喝喝喝就喝点吧，我也不劝了，现在你往嗨了喝，往大了喝，这可不行啊。郝苑说：“元帅呀，太子爷，我们现在安兵驻扎在扶风城外20里地呀，距离太近了，而且现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啊。我闻呐，秦公李世民带兵已然逼近扶风城了，万一趁此机会攻打咱们，咱们应该如何拒敌呀？”这话一说出来啊啊啊啊，薛仁杲啊都已经喝醉了呀，乐了。我说郝先生啊，这舌头都短了，你多虑了。多虑了，李世民是谁呀？那也是人呐，他统兵带队啊，由打长安那么远的地方一路奔波劳累，他就不歇歇脚吗？他还会趁此机会攻打咱们吗？再说了，塔木兰奇都已经打探清楚了，唐军呢，全他娘的是步兵，我们是骑兵啊。另外咱们也有巡逻的放哨的，他们要想偷袭咱们，那探马早已得知了，以我们这虎狼之势迎接其疲惫之师，我问你，谁胜算更大呢？啊，不言而喻吧。话再说回来，就算
咱们被

0: 他们偷袭了，我们可都是骑兵啊，就算败就算跑还跑不过他们呢。啊，郝先生，你太多虑了，我看你呀，从一喝酒就心神不定的。坐坐坐坐坐坐，今朝有酒今朝醉呀，这是愁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的入座入座。哎呀，不必多虑，李世民没这胆子，我呀都已经料定了，咱们今天呢痛饮一番，明天李世民如果到达扶风，明天一早我就开兵亮阵，一战可定，活捉李世民，拿下扶风郡，然后咱们乘胜追击，一举夺下长安，把这唐军呢、什么李渊呢赶回他娘的老家去啊！然后啊，今年的年下，嘿嘿，哎呀，我将与诸将在长安过年，过年吃饺子。呵，这薛仁杲啊，雄心壮志，口气不小啊，说出话来是满脸通红，那么兴奋的。那旁边诸将啊，很多都是溜须拍马的呀，那都是太子爷身边的心腹啊，那跟定太子爷了，未来太子爷那就是皇帝呀，太子爷说什么我们能不跟着附和什么吗？博太子爷高兴，那就是博未来皇帝高兴，博未来皇帝高兴，那我们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呀。是啊是啊是啊，这些人呢纷纷溜须拍马呀。哎呀，太子殿下，英雄盖世，那唐军呢是万万不敌呀，太子殿下英勇无双，明日一战定能擒获李世民。太子殿下，去年呢我就跟你去长安过年了。对对对对对，哎，喝喝喝，我敬太子一杯啊，喝喝。薛仁杲啊哈哈狂笑啊，对来者一个不惧，谁敬酒都喝呀，一杯接一杯，一盏接一盏。哎，郝苑一看呢，把脑袋摇了一摇，是无言可对呀。你怎么说话呀？只能叹一口气，自己呢退到自己座位上。郝苑呢给自己也斟了一杯，一扬脖咕咚喝了一杯闷酒啊，有点不高兴了。但是薛仁杲没有在乎，是全军饮酒作乐呀。等着酒喝到一定程度了，那这些人呐，那就失去人性了呀，一个个的就蹬桌子踩板凳，就开始猜拳行令啊。五魁首啊，六六六个八匹马呀，这这啊这啊，薛仁杲啊也乐，来来来来，咱俩花花，咱俩花花，哥俩好啊，去去去去，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划拳行令起来了。这行军打仗啊，有这么搞的吗？这些人推杯换盏，热闹非常。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情况已经让唐军的秦公李世民给知道了。人李世民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不觉得我累吗？我累，我反倒要打你，这叫兵法呀。什么叫出奇制胜啊？人家那边已经发了兵了，来偷袭西秦大营了。西秦营中还都不知道这事儿呢，说那西秦的探马兰奇呢，探马兰奇呀都没出去。怎么呢？探马兰奇心说，这么冷的天会有什么新情况啊？既然大元帅都吩咐下来了，太子爷都告诉下来了，今天要饮酒作乐。哎呦，多少日子了，你想想这西秦，咱说了势力增长特别迅速啊，可以说是个暴发户，那跟一般的 发财的，从一开始一分钱，到一毛钱，到一块钱，哎，十块钱、一百块钱、一万块钱、一千万块钱，慢慢慢慢，靠着辛苦劳动，靠着机智头脑，摸打滚爬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积累家资巨富，跟那不一样。这个暴发户啊，是一下子碰到好运了，原来还是个穷光蛋呢，嘣一下子，好家伙，亿万富翁了，千万富翁了。像这种一暴发富的人呢，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那个本身的素质、本身的修养、本身的魔力没到那个程度呢，你还经不住这个高压呢，突然间这个压力上去了，砰，怎么呢，他就得成爆米花，他就得膨胀喽。这个西芹无论是薛举还是薛仁杲都有暴发户的特征啊。短短几个月一下子，好家伙，好几十万人呢，由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吏变成了皇帝了，变成太子了，那什么心情啊。所以一旦觉得自己有些疲乏了，行了，桑拿去吧，按脚去吧，找个异性按摩吧。你看那带金链子的净犯这事儿，怎么呢，他驾驭不住自己这个突然爆发的事态。薛仁杲也这样啊，薛仁杲手下的士卒也这样啊，这么多天一下子急增到现在这个势力，哎呦，累坏了呀，这仗啊也不少打，一个个的疲惫不堪。今天太子爷吩咐了饮酒作乐，敞开了吃，敞开了喝，那谁不吃谁不喝呀。尤其是探马兰营啊，平常为了打探敌情属他们最辛苦啊，怎么这个流星探马那受不了啊，正好趁此机会，趁今天这个时候，哎，好好的歇息歇息，把身上这个疲乏劲儿啊用酒好好的平息平息，稳定稳定，老百姓讲话了，喝点酒解解乏，今天能有什么呀，啊，那李世民大不了今天能够刚刚到达扶风，他不得整顿呢，他不得休息呀，他不可能今天打我们，哎，要打也是明天的事儿。所以呢，今天晚上他们呢都没有出去巡逻呀。就这样，这薛仁杲也没让四周搭起壁垒，也没让士卒去巡逻放哨，也没让探马兰旗流星打探。就在这个平原上把这个营寨这么一扎，那等于是一座根本就没有防患的营寨呀。所有的兵将在里面推杯换盏，在那里喝得十分痛快。薛仁杲这个人呢，酒量可不小啊，但是你甭管酒量再怎么大，你也架不住这群将军频频的敬你酒啊，灌你酒啊。所以没多长时间，这薛仁杲啊就已经开始拿杯子呀找别人嘴了。怎么找别人嘴了啊，自己的嘴啊都找不到了。来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哎呀，这李世民呐有何惧哉啊，哎，明日本帅出马，一仗可定。啊，对对对对对。太子爷英雄盖世，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再喝一杯。啊啊啊啊。薛仁杲在营中是仰天狂笑啊，结果呢，这笑声未止，突然间听到外面是一片厮杀声啊，杀呀杀呀，啪啪啪啪啪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个军校啊，慌慌张张跑进来了，扑通一下子就趴那了，怎么的，也喝多了呀？这这这这这，太子殿下，大事不好！唐军攻进迎来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西秦小霸王神枪万人敌薛仁杲是大牌宴宴呢，犒赏三军。其实啊，是无端的在这里喝酒啊，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呀。他认为呀，那李世民即便是到达扶风郡，也不敢贸然进军呢，怎么也得歇两天呢啊。疲惫之师怎么能够来打我呢？可万万没想到啊，他遇到的对手那可是有名的冒险王啊，李世民那有什么样的事儿他做不出来呀、啊、人家李世民呢早就带人马出扶风，风驰电掣杀奔西秦营啊。这薛仁杲手下探马兰奇今天呢都没出去打探，他们觉得呀，你们在这里吃喝，我们凭什么不吃喝呀？休息一两日也没什么大碍，等到他们发现唐军到了，那唐军真到了呀，10里地呀，没有多的空间呢。眨眼功夫，李世民率军赶到啊。今天呢，清一色的齐军，不足在后面跟着，前面杀过来的全是齐军呢。过来逛就把这辕门给踹翻了，这里啊连半点工事都没设置，什么壕沟啊，什么叠箭岗啊，甚至连桥楼都没搭，就在这平地上扎帐篷。好嘛，这薛仁杲啊把自己当驴友了，那就跟野营差不多少啊，哪能这么扎营盘呢？人家李世民已然冲进来了，李世民一马当翻，手握定唐宝刀啊，杀进秦营，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噼啪啪呀，啪啪啪，身边的邱行恭保佑左右啊。邱行恭掌中大刀也飞起来了，他呢主要是防止有人接近李世民呐、啊，一旦对李世民不利，啊噗啊噗啊噗，拿大刀片子。就开始削啊，身后的唐军像小老虎似的杀呀，杀进来了。这时啊，报信的才报到了中军保障啊，报报报，大事不好，太子殿下他唐军呢、啊攻上来了。这报信都喝醉了啊。薛仁杲闻听此言，什么？他一按这条机、愣没站起来，怎么喝太多了，脑袋嗡嗡作响啊。但这脸唰顿时变色了，什么什么，唐军攻上来了，唐军攻上来了，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外面乱套了啥呀？噗噗噗，怎么的？到处开始有火光了。唐军管这个呀，把这营中那火把、火盆往那一踹，只要沾着帐篷，当时噗噗噗，这帐篷全着了呀。风再这么一吹，一个帐篷点另外一个帐篷，时间不大，噗噗噗噗噗噗，西秦营啊就成火营了。

0: 猝不及防，现在被那唐军杀的人仰马翻，是乱作一团呐。薛仁杲在马上还想整顿兵马呢，但是自己头重脚轻，直往前吹气。怎么吹气啊？你仔细观察，这喝多酒的人呢，都往外吹气。为什么呢？据说呀，这个口腔往外，哎，排放这个酒精，散发酒精，那最厉害了。所以可能这个人呢，本能的先用口腔往外喷气，能够散发一点酒精，降低自己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那就降一点啊。为什么酒驾的咱们的交警得让你往外吹气？你的口气里头那酒精含量就能测出来。所以现在薛仁杲光往外吹气了，
1: 别住，赶紧这边那边那上挡着。喂，
0: 他自己喊什么命令啊，自己都不清楚了。众军将也都已经混乱的不受节制了。到后来呀，总算拢了数百名亲兵卫队在自己周围，那战士们也是乱成一窝蜂啊。就这么功夫，就看到中庭保障外面一马当翻呐，杀过来一年轻将领，后面有人给高挑大道旗，大道旗之上斗大的一个李字，这李字上面横着有那么几个小字儿，写着秦国公。李字旗下一员青年将领英姿勃发呀，在这马鸟之环德胜沟上挂着一把定唐宝刀，左腰间悬挂着一把倚天宝剑呢。说这位怎么没拿刀啊？刚才还拿刀砍来着，但是砍着砍着砍不着了。怎么呢？哎呦，这位太勇了，吓得西秦军呐抹头就跑啊，谁敢上前呢？哎呦，这位一看砍不着了，这多没劲呢，把这定唐宝刀望着鸟翅环德胜沟上咯楞一挂，一探膀臂，唰，把铁胎宝弓拽过来了，手持硬弓啊，走兽弧悬天带，唰唰唰唰唰，连连拔凋零啊，搭上弓弦，唰唰唰唰唰唰，啪呀，啪呀，接连发箭呢，一箭一个，两箭一双，就这位这个箭射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咱这《隋唐》这部书里头，射箭射的准的有那么几个人：神射手谢英登、拼命三郎王伯党、李渊、李叔德，另外就是这位谁呀？李渊的二儿子秦公李世民。要论射箭射得最准的，李世民头一份。隋唐这么多英雄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哪怕是神射手谢英登、王伯党，那都不如李世民。李世民不是没功夫，不是像原来说隋唐的似的，哎呦，李世民呢就是小白脸，天天的呀一遇到人家打仗吓得往后躲，那哪是李世民呢？李世民冒险王啊，打仗只能往前冲，身先士卒。为什么？艺高人胆大呀，除了刀马娴熟之外，人家最仰仗的就是老李家祖传的神射之技呀。谢英登、王伯党那确实箭术高超，如果说让他们哎站在一起平心静气的射靶子，李世民未必能够射过神射手谢英登，也许呢他们能够射个平平，但是如果说齐射，在这战场上打着仗射，李世民头一号。这个里头啊，不但是有射箭的技艺，而且还有一个勇字担当啊。万马敌军当中，你还能够平心静气的抄弓， 还能够瞄准去射。

还能够射得准，不慌乱，这个心理素质，其他几位跟李世民没法比呀。李世民那是箭无虚发呀，啪啪啪啪啪啪呀，一会儿功夫，这一壶箭射完了，射完没事啊。邱行恭赶紧的由打马肚囊又来一壶，往李世民这里一装。感情这邱行恭啊，还担负着李世民弹药补给工作呢。弹药啊，那弓箭在当时那就弹药啊。所以这一路射杀无数西秦兵啊。哎呦，这西秦兵一看躲得更远了，近处用刀砍我们，远了也跑不了，拿箭射我们，这还好得了吗？这是谁呀？这谁呀？这是唐王李渊的二儿子，那个厉害的邪乎的李世民呐、啊！我的娘哎，赶紧的离他远点，唰唰唰唰，都躲出一箭距离了。怎么你射不着我了？所以李世民前面一箭之地，基本上那就是个大空场啊，给唐军打开了一个进攻的通道啊！这一下子一鼓作气就杀到了中军之中啊！哎，薛仁杲坐在马上一看，此人是谁呀？瞪着一对醉眼往对面这么一看，刚看准了旗上写的那个李字，就那李字都变仨了，刚看明白了，可了不得了。怎么呢？李世民已经冲杀过来了。李世民一看，哟，对面金盔金甲那是何人呢？有人告诉李世民，那就是薛仁杲。哎呦，李世民一听啊、哦，对面就是薛仁杲啊！啊哈，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今天我把薛仁杲射死，西秦军那不战自退。嘎！就见李世民呐、啊，把手中宝胎弓唰，弓拉如满月呀，对着薛仁杲唰唰，就点手一箭就过去了。那李世民剑法太快了，哎，薛仁杲大吃一惊啊！薛仁杲刚看清楚上面写的一个李字，刚看明白来个小伙子，没想到那个小伙子对自己那么一晃不好。他听到弓弦了，那毕竟是万人敌，西秦小霸王啊！薛仁杲也不是饭桶啊，本能的一闪身。你别看这个人醉了。醉了呀，有很多的时候他是本能反应。那这人喝醉了，第二天起来了，哎呀，哎呦，我昨天怎么回的家呀？啊，昨天都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呦，喝断片了，记不住了，记不住你怎么回的家呀？你怎么找的门牌号啊？你怎么上的楼啊？哎，全是本能反应。李世民这么一拉弓，人家本能的身子一闪，头往下这么一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啊并不是太近。如果李世民拿普通弓箭射呀，其实都不在射程范围之内，但李世民掌中是宝胎弓啊，射的是一根狼牙箭呢、啊、这支箭射程远呢 啊抽一下子就射过去了。说射中薛仁杲没有？那薛仁杲咱说了，那毕竟叫铁枪万人敌呀，功夫在那摆着呢。虽然说今天这个酒劲儿弄他晕里逛当的，但是呢，仍然是本能的这么一躲，把这支箭呢给躲过去了。这支箭没射中薛仁杲的头，哎，唰一下子把薛仁杲头盔上的那红缨子就给射落了呀！哎。薛仁杲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呢，这一次的冷汗那比刚才那冷汗出的劲大多了呀，一下子唰，这酒劲儿啊，哎，在这一次冷汗出去了几分呢。哎，感情啊，在人吃惊的时候也能解酒啊。说这玩意儿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呀、啊、这个得让医学专家呀去解释去研究，也许啊，人在吃惊这一瞬间呢，人的自身会分解一种特殊的解酒酶，能够迅速的解酒。反正是啊，薛仁杲这么一惊，
这个酒刚才十成，现在一下子八成了。那么就在薛振镐这么一低脑袋的时候，李世民已经一拍胯下马，把这弓咯楞挂在身后，鸟翅环得胜钩上，又把那把定唐宝刀，就是那把斩影诀，给擎在手中啊。他整个人呢，连人带马，如同离弦之箭似的，就来到了薛仁镐近前，大吼了一声：“本帅李世民在此，当我者死，降我者生啊！”噗噗噗啊噗噗噗。薛仁镐身边，咱说了，围了一群人呢，保护薛仁镐啊。这李世民呢，一马当翻，抡开大刀，像削瓜剁菜似的，那真是挡我者死，降我者生啊！靠着李世民的，那就得掉脑袋瓜；挨着李世民的，腿断胳膊折呀！这一把定唐宝刀甩出去，就看着人头乱滚，是叫声震天呐！旁边的西秦军一看，我的天哪！传说当中的这秦公李世民骁勇善战，看来并非虚言呐！刚才见识了李世民的弓马之计，再加上这西秦军呐，又是仓促上阵，早就已经怯了三分呐，有许多不由自主的噔噔噔噔噔身往后退，这么一退就给李世民留下一条道路啊！李世民今天骑的呀是宝马萨路子，一拍萨路子，唰，直奔薛仁镐。李世民心说啊，擒贼先擒王啊，我刚才没射死你，我干脆一刀把你劈死嘛。薛仁镐拿命来啊，马到人到，刀也到了，太快了，这匹马带着李世民已经驶到了薛仁镐面前呐。李世民把大刀往上一请，力劈华山，往下就剁呀。薛仁镐现在呀，被李世民刚才那一剑吓得惊魂未定啊。李世民已然到近前了，薛仁镐万般无奈，哎，他也不能老趴着呀，早就把身子直起来了。一看，哟，一道闪光奔自己顶梁门劈过来，不好，唰，本能的把这大枪往上一顶，哎，举火烧天呐！原来这薛仁镐那在西秦军中号称无人能敌，万人敌嘛。可现在呢，喝酒喝太多了，这酒后之人呢发飘，自己不当自己家呀。虽然刚才被李世民那一剑给吓得有几分清醒了，但是还怎么觉得，哎呀，这双臂无力呀，往上那么一挡，呜的一下子。平常啊，按说李世民这个功夫不如薛仁镐啊，但今天不知道怎么地，今天薛仁镐啊就接了李世民这一刀，打震得不由自主的这马往后倒退，李世民唰一摆斩影诀，要刀斩薛仁镐。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有了车之后啊，就懒得走道了。那去超市买菜，仅仅几百米都会开车去，毕竟只是踩脚油门就能解决。还有的呢，离工作单位只有一两公里，也会选择开车往返。事实上，这种频繁短距离开车的用车习惯啊，对车辆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新车的话，还会影响车辆的磨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的朋友》。

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朋友，一个是拥有海豚音的实力女歌手，一个是嗓音独特的创作男歌手，两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歌曲充满温暖与祝福，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也是您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呢？首先要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短途啊，一般是指单程两三公里，每天开车到目的地，水温还没有上来就停车。偶尔呢，短途用车其实对车辆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短途用车，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就好比我们人如果经常锻炼，就会增强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车辆也是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健康运转，同样也会减少故障发生。

何寿良的温柔坏男人，其实温柔和坏就在好利之间。经常短距离开车，也许并不是对车温柔的爱，有可能让车坏得更快。假如每天采用冷启动，行驶较短的距离，可能会加大汽车发动机的损耗，缩短发动机的寿命。就像有些出租车啊，开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大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租车很少冷启动，发动机呢实现了健康运转。来吧，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回到今天的话题，长期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打火用电，更会导致电瓶电量的亏损。同时呢，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所以电瓶的电量呢就会越来越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损伤就再也充不满了，存电量呢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3年。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2-3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10000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对于一些每天只行驶短距离的汽车来说，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轴承等部件也是处于比较冷的状态，所以造成的磨损也比较大。近些年随着发动机功率的提升和润滑油品质的提高，只要定期的按照要求进行保养，一般就不会有大修的问题。但是长期处于这种工作状态的发动机油封、密封垫可能会容易因为气温的剧烈变化而老化，从而出现各类故障，影响安全驾驶。

蓝色土耳其是一首浪漫主打歌，周传雄一改深情忧郁曲风，尝试以比较柔和的律动编写男人的孤单情绪，增添了柔和明亮的情绪，将歌曲演绎为浪漫柔情。回到话题，经常开车跑短途，汽车油耗会显著增加，这也是因为长期处于燃烧不完全状态，有部分汽油未燃烧而浪费了。想要行驶相同距离做同样的工，所要消耗的汽油总量就要更多，油耗就会增加。同样，由于短途和低速行驶，车辆升不到最高档，那发动机呢做了很多无用功，再加上走走停停，对油耗也有很大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在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短距离用车的危害及注意事项，总的来说每天短距离用车对车辆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更不需要特意绕路多行驶一段，比如电瓶坏了顶多换一个电瓶，有积碳了做一下清洗而已。对于不想有太多养车麻烦的司机来说呢，最好避免频繁短距离用车，如果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路程，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那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太恶劣的话，选择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呢也更环保，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

0: 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0: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珍爱生命，谨防